0: 方奎在后边有点不耐烦了，我会变，你领着我画地图是怎么的，到底在哪儿呢？哥到了，说着眼前闪出一条长墙，有个角门，惠斌把角门拉开，从这儿出去，方奎紧跟着他也出去了。可方奎回头一看呢，出了古刹玉皇顶了，这道墙就是后墙，从这角门出来就离开这座庙了。眼前是一架大山，周围全是古木狼林，左边是一眼望不见底的山涧，右边有一条大川，这个地方相当险要啊。方奎就不走了，慧斌，你想把我领到哪儿去？哥到了，就在这儿。你老说到了还有多远？就前面这石喇子就是。那好吧，又往前走，走了一箭之地，前头闪出一个山洞来，这山洞上有石门。慧斌站住了，哥哥，解药就在这儿搁着。方奎仔细观瞧，洞旁边站着大字呢，这三个大字是罗汉洞。哦，你把药藏在这儿啊。哥，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给我几天的时间？什么意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说那老匹夫十多十斤生，无缘无故把我徒儿高飞的耳朵给拉稀个去，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找他一遍礼，他说什么认错人了，认错人把耳朵削下去就白削了。这个事儿是由他身上引起的，可是我那徒弟您那侄儿高飞也不懂事儿，不应该进公馆把年羹尧的眼睛给灼伤了。但是毕竟他心里头他是有委屈的，我是他师父，怎么的我也得站到高飞一边呢，结果得罪了同林众人。您看看，要是同林自己来，倒是跟我说几句好话吧，我就把这药给了他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但是你看看同林，兴师动众，把这么多高人全都领来了，把架子拉上了，干什么？威吓我呀！我慧斌可不吃这套，哥哥，您看着我长大的，您是知道我的脾气秉性，我可不是好惹的。以势压人的事儿，我誓不低头。因此呢，我想跟同林比武，赢得了他也好，赢不了他也好，这药我都给他。我是想顺过这口气来，在这节骨眼儿，哥您来了，也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好朋友韩玄还给杀了。您说我这气儿实在我是出不来。我现在向您保证，这药我肯定给，但是您得答应我，跟同林我们俩得比武。换句话说，我得揍他。 哪怕我打他一巴掌，我踢他一脚，或者撂他一个个子，或者佟林不是我的对手，我这气儿就顺过来了。然后把药乖乖的给哥哥，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让我领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哥，我这个条件不算过分。你放屁，奎宾呐，你还没理儿脚理呀？你说的什么理儿？你再不要跟我讲了，我看没那种必要。现在你就把药给我。哥，他还不听，就是不听，把药给我。好吧，好吧，那我不说了。您等着，把门开开吧。慧斌说着话，把旁边一块石头搬开了。方奎这才看清，这石头的下边是个窟窿，能有二碗的碗口那么大，挺深。慧斌把胳膊伸到里头去了，里边可能有消息，也不知道怎么拧的，就见这石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自动开启，一股冷风扑面。哥，您在这等着，我进去拿药去。不行，我怕您溜了。说着话，这方奎提着宝剑跟慧斌也进去了。到里头的挺黑，看不清。过了一会儿，隆隆目光反正朦朦胧胧的能瞅着里边的轮廓，能有三间房子大小，四外全是石壁，还有石床，还有石墩子，还有石桌子，这玩意儿都有。觉着头顶上有点冒风，老头仰面一看，上的是个尖形，像那窝头一样，越往上越细。那顶有个天窗，但不大，比人这脑袋还小着两圈，从那上往里头进风，怪不这里边这么凉呢。方奎到这儿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啊。慧斌，药呢？药在石桌底下，哥哥您请坐，我现在给您拿。方奎提着宝剑气呼呼坐下，等慧斌取药。慧斌转了那么一圈，转悠转悠，噌，从山洞里头飞身跳到石门外头。尽管这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方奎就预感到不妙啊。慧斌，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当当当当当当当，石门关闭，把方奎给关里头了。方奎三步两步到了石门近前，举手就砸，抬腿就踢。那石门都有半尺多厚，砸白砸，踢白踢，纹丝儿不动，把方奎给气的。好小子，你对你哥都下此毒手啊，合着我上了你的当，你把我关在这儿了。慧斌，你不是个人，方程，小兔崽子，我跟你玩不了。当哥的恨的不是骂什么好， 正在方奎老义士破口大骂之际，听见头顶上说话了：“哥，我在这儿呢啊！”方奎仰面一看，就方才咱说那个天窗气眼，哎，慧斌在那儿脸露出来了，外边亮了，他能看见。老头用手点指：“慧斌，你想干什么？”“哥，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呐！我看哥的肝火太盛了，您呢，先在这歇一歇。累了，那有床，那上面有行李，您看见没看见？哎，您可以在这睡一觉。您放心，一日三餐，我派人给您送好吃的。只是委屈哥哥在这待几天，容我把外边的事情处理完了，达到了我的目的之后，我把石门开启，请哥哥出来，往哥哥面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呀，您担待一二吧。”“好啊，慧斌，你把门开开，我要出去。”慧斌再也不说话，黑影一闪，踪迹不见。把这么大个安良义士给闷到这儿了。慧斌呢，转身赶奔大庙，顺着原路来到大殿，一看同林众人都在这儿等着。也同林大伙一看，早前俩人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回来一个人，不见方奎的面，就感觉到这里边出了事儿。王师古首先发言：“慧斌，你哥哥呢？”“哈哈，各位，我们是亲哥俩，我们哥俩怎么商量，我把我哥哥卢志和跟你们毫无关系。我看我哥哥肝火太盛，我跟他商量，他点头了，给他搁在一个最肃静的地方，让他老人家休养休养。这个你们就不必往下问了。”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听慧斌这一说明白了，方奎吃亏上当了，肯定也闷起来。但大家也准知道，慧斌对他哥哥不能下毒手，就即使这样，老头失去自由了。王师古用手点指：“好啊，慧斌呢，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为什么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为什么用假药欺骗我们？”“哎哎，慢着，慢着，老哥哥，我可没说瞎话。”说着话，在怀里的把药又拿出来了。“方才是这瓶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吗？这瓶里的是真药。我为什么那么说？我为了糊弄我哥哥，我不糊弄他，他不答应，逼着管我要，我只好料使小计。看见没？这瓶还是这瓶，药还是真药。 这回你们相信了吗？怎么那可能骗得了你们呢？你们都眼看着是要是真的，我怎么能变换得了呢？我敢对天发誓，佟林呐，咱们话不前言吧，咱俩把话都说绝了。结果我哥哥插进一脚来，这是一片接过去，咱们两个人还得分高低上下。佟林点头，可以，那请你发招吧。佟侠客稍后片刻，我把这点小事处理完再说，那还有个死枣呢。哎呀，回兵过来拉着死鬼寒暄的手，眼圈有点发潮啊。哥哥，小弟对不起你啊，你是为我而死。哎，你放心，惠宾只要有三寸气在，一定叫你死后瞑目。来人呐，把死尸抬下去，把这收拾干净了啊！暂时先把尸体放在库房之中，用芦席盖上，容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再派人把他送回庙宇扎事儿。死尸抬走了，鲜血全都收拾干净了，惠宾这才转身回来。佟林呢，请过招吧。那佟林那个劲儿都憋在一百肠上，恨透了惠宾。原来对他印象虽然不好，还不像现在。佟林心说，这要真伸上手，假如可能的话，我是绝不留情。不要你的命，我也得把你打残废了。不然你这种人留到社会上危害甚大。两个人拉架子，刚想伸手，庙外来辆车，这辆车呀像飞一样来到庙门前，车老板赶紧把司将带住，扎笼上。呀呀呀呀，车咯噔，车站住，挎车沿的是个50多岁的人，这人一片腿跳下来，看了看庙宇，把轿帘打开，你啊到地方了。里边出来白发苍苍有老太太，你别看是老太太，身子骨马硬似的，腰板倍儿直，头上戴着包头，片腿儿从轿车上下来，后边还下来两名婆子，一边一个搀着这老太太，拐棍从车上拿下来递给她。老太太看了看，到了。哎，这一路之上啊，累得我是腰酸腿疼啊，儿啊，叫门吧。哎，娘您等着。咣咣一砸门，小和尚把门开开了。这小和尚还认识，一看，呀，谁呀？老太太，正是安良义士方奎的老伴儿，顾氏夫人。那50多岁的是方奎的儿子方小波。
1: 听众朋友们， 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是聚焦隐蔽战线的剧集，因为九成以上的角色用了真实的姓名，因此也掀起了一股历史考古热。就连北京西山无名的英雄广场都多了不少专程去给烈士献花的人。在回忆历史、缅怀烈士的同时，不少人也会对剧情立场模糊、与我方有过交集的国军人物感到好奇。假如咱们抛开剧情里的角色设定，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去看，那些国军高级将领会不会真有谁的行事风格和人生选择反倒更像是共产党人呢？知名女歌手的爷爷竟然是国民党著名将领，比同学小15岁的他凭啥在黄埔军校的名将堆里头站稳脚跟？脑袋里的弹片几十年都取不出来，他打仗到底有多拼命？身为国军将领，却悄悄地帮助共产党人脱险，他为啥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刘永尧的传奇征程。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后来》，估计没有几个朋友会感到陌生，毕竟这歌里面隐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可是您知道吗？这位歌声温柔的歌手背后还藏着一位在近代军事史上堪称活化石的老人，他是刘若英的爷爷刘永尧。

0: 后来又在台湾经历了许多风雨。而这个传奇的开始要从1909年说起。这一年在湖南醴陵，刘永尧出生了。他的人生起点比大多数人都要高，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户。好在他家里头虽然有钱，却没把他当成纨绔子弟，反而教出了一个求知若渴、品学兼优的好少年。他先是考上了湖南著名的岳云中学，三年之后他又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到了北京朝阳大学的法律系，放在今天妥妥的学霸考神。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就此走上法律的道路，成为受人敬仰的大律师时，二七惨案爆发了。当时刘永尧看着京汉铁路工人们为争取自身权益罢工，却被北洋军阀血腥镇压的场景，心里就特别堵得慌。也是从这件事儿开始，他看明白了学法救不了中国，只有强军国家才有希望。于是刘永尧连夜收拾行李，放弃了北平优渥的学习环境，一路南下广州，钻进了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在当时的人看来，刘永尧这一步简直就是自毁前程，但对刘永尧来说，这就是他坚持要做的正确的事。凑巧的是，第二年黄埔军校成立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永尧眼睛都放光了，这可是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学校，他相信在那里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革命理想。没想到刚走到报名处，他就碰壁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招生有一个硬指标，要求年龄必须得满18岁，可当年他只有15岁。那段时间，这个湖南少年天天在军校门口打转，愁得饭都吃不下去。事情的转机来自于他的老乡程潜，程潜也是当时陆军讲武学校的校长。了解了刘永尧的情况之后，就特意去和孙中山商量，看能不能把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一起培养人才。就这样，刘永尧和100多名讲武堂的学生一起，成了黄埔1期第6队的学员。也是靠着这层机缘，刘永尧成了黄埔1期最年轻的学员。没想到进了军校，刘永尧面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5岁的少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来自于年龄。同期学员里头最大的已经30岁了，像陈赓也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左权更是沉稳干练，但刘永尧别说是革命经验了，光个子都没长开。他瘦瘦小小的，皮肤又白净，站在人面前说话，活脱脱一个文弱的书生。虽说人不可貌相，但刚刚来到黄埔军校的刘永尧也确实遭到了不少的质疑。好些个教员都私下嘀咕，这小孩儿，这估计连枪都扛不起来吧。刘永尧也不辩解，只是把不服气藏在心里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偷偷的跑到操场上加练，晚上同学们都睡了，他还在路灯下练刺杀，备战手册。湖南人的韧劲儿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到半年，原本瘦弱的他不仅能够跟上高强度的训练，射击和格斗成绩还冲进了队里的前10。教员们再提起他，语气里头全都是佩服了。黄埔军校的学制短，刘永尧半年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他直接被编入了东征军，成了敢死队的队长。16岁的少年就这样拿起了枪，直面敌人的炮火。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面，从不退缩。当时广东革命

0: 政府派军队去讨伐反对革命的陈炯明，巩固革命根据地。刘永尧也在讨伐的队伍当中。在这场战斗里，他先后负伤了6次，最危险的一次，子弹洞穿了他的左肩胛骨，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可他只是咬牙包扎好伤口之后，又转身冲上去交火。休养了几个月之后，第二次东征的战争打响，刘永尧又上了前线。这一回，一颗子弹直接射进了他的大脑。万幸的是，子弹只是卡在了头盖骨里，没伤到要害。但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这颗子弹只能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头颅里。往后几十年，每逢阴雨天头疼，就会准时地找上门。可刘永尧从没喊过一句苦，这都是后话了。好在刘永尧这份不要命的英勇被蒋介石看到了，很快他就记住了这个年轻的学员，还提拔他当了营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的时候，刘永尧还得到了一个珍贵的机会，那就是作为黄埔的杰出代表去苏联深造。在苏联的几年里，他不仅结识了邓小平、陈赓这些后来我们党高层，还和蒋经国成了同班同学。刘永尧和蒋经国住同一个宿舍，经常深夜讨论革命理想与现实之类的话题，特别的投缘。因此3年之后，刘永尧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心里头一腔的抱负就等着大展身手了。可是没想到刚一回国，现实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始巩固独裁统治，他创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亲信，很多军官都开始站队。刘永尧这才发现自己在苏联和好朋友们畅谈过的那些理想，终究要受制于政治立场的现实。凭借出色的政治宣传能力，刘永尧被戴笠看中，成为了中华复兴社的中央干事。然而刘永尧在戴笠手下的日子却并不好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刘永尧过得差是因为他太善良，太有底线了。咱们都知道，戴笠的军统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专搞监视、暗杀、迫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还随便地抓无辜的百姓，当时没人不怕的。而军统的前身就是中华复兴社，没错，就是刘永尧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部门。一开始戴笠在中华复兴社负责核心特务部门，后来这个部门发展壮大，就成了大家常说的军统。在军统，刘永尧曾多次借着职务之便悄悄地帮助共产党人逃离追杀，有人劝他小心引火烧身，他也不回应什么，一直坚持不对自己人使用阴招，这一点常常惹得戴笠不太高兴，两个人总是说着说着就不欢而散。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永尧干脆脱离了军统，主动请缨上了前线。在抗击日寇的日子当中，刘永尧终于能够继续堂堂正正地做个保家卫国的军人了。也是在实战当中，他在书本上学到的战争理论终于派上了用场。淞沪会战时，刘永尧带着一个残团驻守嘉定，当时日军坦克攻势猛烈，正面硬拼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刘永尧就想出了一个弹性防御的妙招。他让士兵们别跟坦克死磕，而是把所有迫击炮集中起来，专打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坦克冲进城之后，才发现早已经没有了后援，只能够无奈地掉头往回退。这套战术后来被写进陆军大学讲义，比西方类似的理论早了整整12年。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当中，刘永尧的儒将风采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担任第9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时，提出用文化抗战弥补军事不足的理念。在湖南，他大力地推行保甲连坐加识字班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意义就是把老百姓 编组成保甲互相监督，再办扫盲识字班，把征兵、抗战宣传和教老百姓认字这三件事儿结合在一起。靠着这个方法，短短几年过去，长沙县的壮丁征募任务居然超额完成，而且被征壮丁的识字率都在80%以上。为了提高士兵们的文化素养，刘永尧还组织战地话剧团，亲自编写士兵读本，把《满江红》《正气歌》编进去，让士兵们明白自己为何而战。然而刘永尧的做法却惹来了司令胡宗南的不满，这位曾经的黄埔军老大哥写了封长信给上级告状，批评刘永尧带的部队书生气太重。刘永尧也没争辩，直接用战绩回应了质疑。在常德会战当中，刘永尧所在的第18军伤亡率比友军低了15%，不仅注重文化教育，刘永尧还特别的注重凝聚青少年的力量。当年抗战临近的时候，刘永尧就组织了10,000人的全国童子军第一次大检阅，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一时，也成为了他抗战期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刘永尧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当时的他才36岁，前途不可限量。如果故事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刘永尧大概会一路高升，轻松地迈向人生巅峰。可很快内战就爆发了，为了远离内战的漩涡，刘永尧主动申请转到了国防部做文员，直到1949年，他也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从此与故土长久别离。在台湾的日子，刘永尧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考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刘永尧的危机开始于吴石案的爆发。之前咱们也说过，国民党中将吴石潜伏在台湾，秘密为共产党传递军事情报，却遭到了叛徒的告发，因通共的罪名被抓捕入狱。蒋介石得知之后大为震怒，要求军法局尽快定罪。而当时军法局的主审官之一就是刘永尧。当时刘永尧看着判决书始终下不了笔，这件事之后，刘永尧便彻底的被蒋介石边缘化。不过说来也是祸福相依，政治上不得志的刘永尧却在晚年终于实现了他的教育理想。当时刘永尧担任台湾政治大学的校长，大刀阔斧地提出了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的改革理念，甚至邀请了一些自由派学者来讲课。特务们想来找麻烦，可碍于他是黄埔一期的老人，又和蒋经国交情深厚，只能作罢。改革自然会触动保守派的利益。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当众指责刘永尧的理念过于西化，怕学生们了解了民主思想会动摇他的统治。但刘永尧据理力争，强调教育必须立足长远，关键时刻蒋经国站出来支持了他，这事儿才不了了之。几十年之后，蒋经国接过了蒋介石的衣钵之后推行的党政改革还在沿用刘永尧当年的教育理念，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台湾的日子里，刘永尧最牵挂的还是大陆的亲人。1969年，刘永尧的孙女出生，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亲自给孩子取名若英。若英这两个字来源于南朝慈父家谢庄所写的乐赋，里面有一句：善浮光于冬雨，似若英于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携着光芒从东方升起，又向西方落下，为月亮的升起接续光亮。短短的两个字却寄予着对生命的美好期许，而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红遍了华语乐坛的刘若英。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刘若英从小就跟着爷爷长大。在刘若英的记忆当中，爷爷总是很严肃，给她睡前讲的故事不是童话，而是东征时的战斗故事。就连参加婚礼致辞都能把新人结合和民族大义联系起来。但严肃的爷爷也有温柔的一面。刘若英小时候调皮，被人叫做将军的将军，爷爷从不责骂他，只是笑着摇头。他喜欢音乐，爷爷就省吃俭用地给他买钢琴。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能让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拥有钢琴家的家庭可是屈指可数的。当时爷爷唯一会唱的歌是黄埔军校的校歌，唯一知道的通俗歌曲是《绿岛小夜曲》。刘若英就是这样跟着爷爷把这两首歌学会了。刘永尧对孙女的教育很严格，反复叮嘱她低调做人，靠自己奋斗。刘若英刚进滚石唱片的时候做了三年助理，端茶倒水整理资料，没人知道她是将军的孙女。之后她凭着《后来》《很爱很爱你》等歌曲走红，爷爷最常跟她说的却是让她多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做贡献。每次刘若英去大陆拍戏，刘永尧都会语重心长地再嘱咐她一次，要她担负起沟通两岸交流的重任。很快刘永尧自己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1993年，86岁高龄的他以中国和平统一协进会访问团名誉团长的身份访问北京。这是他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看着五星红旗升起，老泪纵横。在这一次访问中，刘永尧促成了两岸多项文化交流，用实际行动进行着自己的心愿。5年之后，刘永尧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几天里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是睁着眼睛看着远方，嘴里念着湖南老家的人
和事儿。刘若英把录音机放在爷爷的床头，循环播放着爷爷最爱的《绿岛小夜曲》。在熟悉的旋律中，刘永尧安详离世，享年89岁。刘若英一直惦记着爷爷的嘱托。2005年，他带着祖母回到无锡老家开演唱会。2023年，他在台北举办爷爷120岁展览，展出刘永尧的手稿、军装和书信，让更多人知道这位传奇将军的故事。2024年，他把飞行日巡演的首站选在了无锡，继续用这种方式延续着对故土的眷恋。这祖孙二人，一个在战场上用枪炮守护国家，一个在舞台上用歌声传递温情，一个把两岸统一的心愿藏在心底，一个用实际行动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刘永尧的学生历史学家张宇发曾经说过，先生就像是一本摊开的书，每一页都写着矛盾，却因此更真实。这份真实藏在了他不肯签署判决书的决绝里，藏在了他教育改革时的坚持里，更藏在他对孙女儿的嘱托里。从黄埔军校的军号，到华语乐坛的旋律，跨越百年的故事还在继续，而那份两岸一家亲的期盼也早已经在时光里扎下了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一天开始了。同时呢，这个今天晚上啊，就是就要迎来我们的假期了。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休三天，哎，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哎呀，也不知道各位在中秋小长假是怎么安排的。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很简单，哎，咱们就按照咱们往年过节的这个案例，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每一次在过节前和大家聊一聊，哎，这个过节期间有什么样的活动计划呀，有什么样的活动安排呀，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哎，不过说实话，这个今天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嘛，这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稍微有点阴沉，然后稍微有点闷，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天气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好，所以我们也是要提示各位啊，首先我们在驾驶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与此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小长假嘛，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个晚高峰啊，会提前到下午3点钟，然后今天呢可能还会碰到这个有下雨的这个天气，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晚上的这个晚高峰的这个叠加，所以我们的交通出行的压力可能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如果有要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提前规划好路线，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别给自己紧打紧啊。就是我从昨天的时候看了一下，大概我们的这个交通路面的这个路网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千万别可丁可卯的这个按照这个时间去走，那应该是到不了的。除非说，哎，我这个坐地铁可能这个人都会很多。你别说这个了，上周五的时候我都能明显的发现，平常周五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活动啊，然后上周五就按点下了班，然后骑着这个电车回家的时候，突然一说，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呢？所以更别说这个中秋节小长假了。然后刚看到这个笑天了，我就问笑天，我说笑天，这个打算干点什么去啊？然后呢这个笑天说，哎，我们吧可能休息特别少，比如说没有太多明确的休息，比如说像周一到周日，哎，我周一到周五你就上班，周六周日休息，或者是周二到周日上班，周一休息，这种他说完全没有。但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有啥事儿了，我们直接就去办，然后打卡的这个要求可能没有太严格，但是呢这个你要没事儿的，你还必须得来我们的这个工地上啊，然后去给他稍微盯一下，看有什么活或者力所能办的事儿，哎，我可能去这个需要去办。所以你要问我中秋节有什么安排，目前的安排来说，那就是上班上班再上班。然后我说啊，那可能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呀，这真的是不太一样。那所以一提到中秋，对于各位想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可能是一家人，是吧？围坐在这个桌子前，我们吃上一顿团圆饭啊。可能有朋友说，哎，我打算回父母家，然后跟父母啊、孩子啊来上一顿团圆饭。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在抢票软件上各种抢票，到目前为止可能返程的票还在候补啊。是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属于和朋友小聚，这个加班搬砖，或者说随缘，怎么着都行。没准今天听听一丹的节目呢，哎，我就有新的想法了。我看到一鸣惊人来了之后，我还在想，一鸣惊人今天是算是最后一天见到你吧，在国庆假期之前，这个从明后天的时候飞走了之后，这个再见到你应该是到了10月8号回来，10月10号应该是才能再见到你下一面，对不对？这个今天加油跟我们互动啊，把你中间这个落下的这么6天 KPI 赶紧给我补上啊。然后这边子瑶宝宝说吃月饼，哎，是这个我平常嘛自己都不会说主动买月饼，这一周刚好赶着我的会员日，然后买了一个这个鲜肉馅的月饼。前两天还是跟那个一鸣惊人晒了一下，一鸣惊人跟我分享在买这个光明村的月饼是吧，然后跟他晒了一下买某马的那个月饼，买了个咸的买了个甜的，然后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还吃了的，也算是提前感受了一下中秋的氛围啊。来吧，那话不多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中秋的计划是什么呢？不过一说到中秋计划，很多朋友们可能就会想啊，这我好像也没打算什么出去玩，就打算和家人一块吃顿饭，就类似于这种非常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哎，我们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这种流水账日记，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5: 9:1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中秋计划，来聊一聊您的中秋节流水账日记呀。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这边这个笑天应该就你比如说笑天就已经提前说好了，就说了是上班，反正基本上吧，这中秋假期的3天都给了上班了，然后偶尔下了班呢，可能是和3-5好友一块小聚，是吧？昨天我见到几点了，然后给我私信发的这个 KTV 的这个歌单，他说平常嘛，这个我在群里面艾特大家说，哎呀，点歌了点歌了，他说我都有点懵，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唱什么歌。然后结果呢，一去了 KTV， 好像看到这个名字，看到那个名字，这个我也会唱，那个我也会唱，然后一下子自己点的歌就点了一。我跟你说，我去 KTV 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怎么唱歌吧，我最讨厌像你这种这个拿着麦克风就不唱的人，然后就跟着这个别人一块蹭蹭歌。本来像我这种调不准的，就是特别害怕别人打扰，你一打扰好嘛，我彻底找不着调了。我反正我经常会这样啊，就比如说跟我差不多音调的人，然后去带我就还可以，人家不太一样音调的朋友就突然一下在调上带我，我一定是跑到姥姥家去了，我跟你说。不过很多朋友都会这样，不过这个怎么说呢，一到了中秋节吧，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个回家呀，和三五朋友小聚啊，可能避免不了的，我们一块儿去这个唱个歌啊，然后一块儿去这个比如说打个球啊，一块儿去看个电影啊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哪聊到哪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咱千万不敢做很多这个危险的这个事情，然后咱们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吧。然后呢，刚刚这个应该是谁，子瑶爸爸这个提示了一下我，他说是不是准备要这个搬家了。我突然发现真的是 搬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工程啊，这我就说你让我在收拾第一个包裹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换季了，然后再收拾第二个包裹的时候也还好，然后再收拾到第三个包裹的时候，哎呀，我要不把前两个包裹拿出来，我不搬了也行。不过这个目前来说就是还没有太定啊，这个目前只是我的一个这个预想或者是预期，然后差不多吧，这个也这个该完事儿的可能也就早都完事儿了，然后没有完事儿的呢可能还在这个想到底有一些犹豫的事情还没有这个决定好，然后反正到时候吧，如果真的这个有了这个新的决定和新的想法的话，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啊，这个没事的过来给我搬个家了。昨天应该是我的这个发小给我发消息，因为我不是这两天老有朋友，就比如说像一鸣啊、陈香啊，一直都在给我分享天津的这个美食，然后刚好这个发小在天津读书，然后我就说要不然我去天津看看他，然后顺道呢再买点他们推荐的这个美食，然后后来仔细一想。我这时间啊好像卡的还真有点紧张，然后他说要不这样吧，这个我来北京，然后我来北京找你搬家来，我说这怎么还有上赶着来干活的呀。我说那我可真是这个，我说这个养成习惯好吧，就咱别上赶着过来这个过来干活，你说出去玩还行，怎么还上赶着过来搬家，他说关键是我们还查寝，我9点钟我还得往回边，我说得然后把我吓得，我说好，你觉得这个踏实的在天津待着等着我去找你啊。然后你看那个我是不太喜欢这个霍霍朋友的，这朋友一说过来帮我特别害怕麻烦他，就比如说这个随便叫上一个霍拉拉呀或者这犀牛搬家呀怎么着都能搬是不是，然后这边一鸣竟然说了我的计划呀就是霍霍人，这个直接是非常了当直白的就告诉我的计划呀就是霍霍人，先去这个旅顺霍霍同学，再去沈阳霍霍徒弟，然后再去长春霍霍同学，哎呀这东北的朋友挺遭罪呀咱说，然后这个徒弟最近应该掐着指头过日子吧，得哎再过几天我可能有一大劫，没关系，把这几天大劫我给他整完了之后就舒服多了。每天一来盯着啥时候走啊，不是你刚来，我知道你刚来，你啥时候走啊？你走了之后，就我好计划着过我的快乐幸福生活。哎，不过话说这个去三个地儿，你看啊，这个旅顺呐、沈阳啊、长春啊，其实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特色。这个一鸣惊人有没有这个计划好？这个去了这三个地儿，除了霍他们之外，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娱乐活动啊？就比如说这个。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词儿大概意思就是反正我去了那儿之后我也什么都不管了，就他们负责买单嘛，对吧，然后反正就是他们负责带我去哪儿我去哪儿，然后我们可能一块儿这个几个好战友啊，然后几个很久没有见的好兄弟啊，我们一块儿见见面啊，唠唠嗑啊，这个喝点小酒啊，聊聊天啊之类的啊，这样的这个方式。那目前来说有没有这个太这个有没有制定好一个比较详细的或者比较大概一点的这个计划，说我可能会去哪儿逛啊，或者会品尝一下什么美食啊，这个有没有这个计划好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小天说了，哎呀，一丹啊，你要是回老家啊，这咱俩先说好了，你可千万别给我发视频，你可千万别这个别缠我。我说那我尽量少缠你吧。我说我很难，控制我自己，说是回到家了之后啊，然后还能做到不缠你。这么说的话，这有点不太像一丹了。再说一句很 PUA 你的，就 CPU 你的话啊，就是那可能证明这个你不是一丹的真粉丝了。我跟你说，假粉丝一般不霍霍，就霍霍就霍霍真粉丝，就跟一鸣惊人似的，霍霍我的亲兄弟和亲战友。这个前两天大家还在说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些安排，然后包括这个值班的一些这个事情。我说哎，我说刚好这一次就因为这一次刚好没有。这个轮着我，他们在计划中。我说我已经计划好了。他说计划好什么？我说我10月1吃什么，10月2吃什么，10月3吃什么，10月4吃什么。然后但目前都是我的这个意想啊，这个目前还没有太安排好。哎呀，他说，然后我就说，昨天还接受到了这个家里面人的指令。就怎么说？为什么每一次说回家都很幸福啊？是因为每一次一回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处在了一个相互惦记的状态，就你都不用想，在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外工作有一个这什么好处？就回家就这么一点时间，就他们没有时间烦你，可能在烦你的边缘，尤其是放7天假啊，在烦你的边缘，你就要返程了，他们又该想你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啊，这家里人基本上。 常就会把很多好吃的，包括可能平常自己爱吃的，家里面人都会这个准备好了，然后还会告诉你千万不要在外面买东西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就空着手回来，然后你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满载而归的这个从家里走。这可能就是来自于家的这个幸福感啊。然后昨天这个我的奶奶就给我发的消息，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啊，什么都不要买，如果你非得要买的话，他特别了解我，他说我必须得买点什么的话，你就给我提溜两兜子鸡蛋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么说太好了，我说那个前两天我们家同事那个下的那个鸡蛋就特别棒，我连买都不用买了，我说去同事家那个鸡窝里烫上两个鸡蛋就行。一般这种鸡蛋啊，就我跟你说，在这个市里面都很少能够买到这种正宗的柴鸡蛋。我说这么说的话，这个空手套白狼，这个拆东墙放西墙，西墙还不用补，你看这。我说你哎，这事儿挺好。不过这个换句话说啊，还是家里面人的惦记和惦念吧，每一次这种熟悉的感觉和状态，才是真的只有最亲的人，然后的家里人可能才会给你，就是给你说出来的，要不然这真的是这个买回去很多东西，家里人可能也是害怕这年轻的孩子去花钱，觉得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外面这个生活本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突然一下再给他们买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万一孩子过得不好，可能会考虑的也会很多啊，所以这有的时候就相互理解的一个状态吧，所以我就套俩鸡蛋回去带也就可以了。然后这边这个笑婷说，他说哎呦，其实是的，他们有的时候吧，可能咱们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甚至是可能咱们哪怕是买了，他们可能也不是很喜欢，就比如说这个真的，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吧，就是有一年母亲节的时候，我的姑姑给也就是我的奶奶送了一束花，当时我的奶奶看着又喜欢又心疼，哎呦，你把这束花给我换成两斤鸡蛋多好啊。所以很多时候就给钱是这个最直白的，他们想存着呢就存着，存完了就心里也舒服，他们不想存的确实是想吃点什么的就买点什么，也不会存在浪费的情况。有的时候这花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就会觉得哎呦，虽然是有仪式感了，华而不实，这个每个人生活状态不一样，这么一想哎呦，我心里还有点心痛呢。所以像笑天这种方式是更为直白的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也有朋友给我们分享，那个一鸣惊人说，真想空手回去试试。那个你等我这回回去的时候，我试试。这回回去，这个我给你试试，我给你试试看看能不能空着手回去。然后，但是我一定能保证的是，我一定能满载而归的回来。那这可能就是咱们俩中间比不了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就是作为山西人，然后在北京上班，然后可能这个一鸣惊人是作为上海人，在上海上班，然后呢，这个每天回到家的时候还要去父母家，这个绕到一圈的时候，这是你这种是你这个距离体会不到的幸福。当然了，你平常的这个幸福日子，我也是体会不到啊。哎呀，所以这个不同的人吧，就是可能这个生活方式啊，就不太一样了。然后这边这个有朋友还跟我说，他说说到搬家的这个事儿了是吧，我看到我突然往上滑，突然发现漏了一条留言，说这个日式搬家稍微有点贵，那个太贵了是这个我没有，我这个我是人工，那个一单搬家，一单式搬家，这个换句不太好听的借口就是第一个是太贵了，然后第二个是万一他收拾我找不着呢，虽然不太需要我收拾吧，但就是太贵了。对，真的，你别看那可能这个五六十平米的这小屋，你随便搬一下，这没个几千块钱你下不来的，但确实是挺贵的，但确实你是什么样那边就能原封不动的给你放回什么样，还能给你来一个深度的大扫除，你确实可以躺着就搬家，也避免了很多这个累的这个情况啊，这都是拿这个金钱堆出来的。那你这么说，要不把那个掏了两个鸡蛋的这个价格，我去这个兑换了日式搬家，然后包我跟你说，你这么说啊，就小心那个到时候那个奶奶这听着节目了之后，这个私信你说你别把我鸡蛋给我拿走了，我跟你说。不过确实也是那个。确实也是不便宜啊，所以搬家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做好规划，然后这个几个朋友过来，然后一块帮忙，这一会儿可能就这个完事儿了，这人多了之后啊，这个干活也就快了。然后这个奔波爸说了，我们调休，哎我觉得调休就特别幸福，就为什么我不知道奔波爸现在还在不在啊，就每一年的这个假期，我就特别期待这个调休。为什么？就是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出去玩，肯定是人哪儿 哪都多。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是上班，你可能会拿到相应的补助和补贴，然后你拿到的这个工资啊，也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等到当别人回来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气喘吁吁的，然后可能甚至是他的体验感还没有太好，因为全都是在看人头的这个状态下，您挣完了三倍工资，然后您在这个一调休，然后您再出去玩，它不香吗？哦，我觉得它太香了。我从上班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说它好香啊。忘了那次应该是也是老听众啊，应该是马达还是谁说的了，反正我就说调休挺棒的。我说你看别人在出去玩挤人头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消停的挣这个三倍工资，甚至是那个时候的干活效率是最高的，你只需要专注事儿本身，然后很多的这个人情各个方面它都不在单位里。然后等到你这个别人都已经回来的时候， OK， 你活一交啊、前提是你得保质保量的完成啊，活一交，哎，那边我就这个坐着飞机走了，那个时候飞机票也得老便宜了。上周就忘了这周是中秋节，我就说哎我想回家，然后溜达一圈，然后等到国庆节再回去，突然一下发现，哎，这机票就吓得这个贵的吓人，贵的惊人，一贵惊人。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调休真的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啊、谁说的呀？他说啊，上星期休息两天，然后全部上班啊，上星期休息了两天，然后全部上班，那相当于是节前调休，调休完了之后呢，在中秋节上班，这也还好。我觉得把节前调休完了之后吧，这个该处理的事情也就处理完了。我真的觉得啊，就反而是越到假期跟前，可能我们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处理的事情会特别特别的多，这反而这个。说一调开了之后，可能上班也不紧张了，然后之前调休的时候该完成的事儿啊，可能也就完成的差不多了。然后呢，这边这个笑天这个一鸣惊人说了啊，这个空手回家是啥样是吧？笑天说了啥也没事儿，自己家孙女回来了没事儿，就是除了这个这个抱着我啃两口吧。除了得跟我亲一亲吧，是吧？这个家里面的人，这个得跟我亲一亲吧。这个亲完了之后，这个我们唠唠嗑吧，然后这个就准备这个收拾东西回家。真的就是，其实工作了之后吧，你再回去，你就会发现，在家待多久它都不够用。待七天可能一眨眼也就过去了，待半个月可能一眨眼还是都过去了，就总是会觉得待不够，可能就要走。不过当然了，当你感觉到待够的那个时候，可能耳边就该传啥时候走啊？啥时候回去？怎么还不回去？就大概是跟徒弟和您说的那句话，那你咋有来了？那个大概是这个这样的状态啊。然后这个西瓜六年说，哎呀，我天天啊这个空着手回家，也不想着这个拿着啥。是，我觉得尤其是没有结婚之前吧，你像这个西瓜六年这个目前就没有结婚的这个状态，而且天天也都回家住，这啥结不结的呀？在家长看来还都是小孩呢。然后唯独你可能是工作了，结了婚了，已经这个大家都是分开去居住了，过节可能要有点过节的氛围，带着媳妇儿回去了，然后手里拿点东西啊什么的。然后剩下的我觉得尤其是在这，我觉得在北方啊，就很多这个北方的家长其实是特别疼孩子的，每一次一回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数到这两句，为什么又拿东西，你不要拿东西了，这家里什么都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家的这个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每一次就是回去的时候，就我真的是工作了之后吧，慢慢才有了这个意识，在那之前就没有这样的意识，甚至有了之后，这个家里的长辈还是要生气的，不许拿了之后还要浪费钱。哎呀，这个可能就是家家户户习惯不一样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应该是谁？西华流年说了，我们单位呢上个周末就调休了一天，然后关键是下午还回去加了会儿班。那所以这个西华流年周末的这个中秋的时候是不休息的是吗？还是说这个要调休？是节前调还是节后调？这个欢迎西华流年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呢，这边蓝哥说了，11月回珠海已经定好了。哎，这个刚好是错过了这个国庆和中秋两个节假日的这个分布，然后11月回到珠海能多待上一段时间，再回来就已经到了这个再回来就已经到了即将要这个准备展开的这个春运了，是不是？刚好趁着这个档口，11月作为一个淡季，然后回珠海这个陪陪媳妇儿、陪陪孩子，和媳妇儿、孩子在娘家多待两天，是吧？哎，我发现每一次这个蓝哥安排的这个时间都很棒啊，这是又不耽误工作，然后还可以照顾到这个孩子、媳妇儿，还有这个媳妇儿的家人，这个真的是特别这个细致啊。他说这个姑娘啊，还是啊这个。 闺女还是不带，因为可能是因为闺女太小了，是吗？他说反正这两天不休息，十月一之后呢，可能也就没有太多的这个节假日了。是是是，因为这个昨天还看到他们说为什么叫12306一这抢票32106，这可能是12306的来，这更别说这个飞机了什么的。所以确实是这个时候的这个运力也是比较紧张，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刚刚节目一开始还提示了各位呢，这个要坐飞机的呀，然后要坐高铁的呀，这个千万别可丁可卯的，这回的假期可丁可卯可不一定能赶得到，然后大家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啊。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中秋计划。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这个昨天有一位听众点播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啊，任贤齐的花好月圆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

0: 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2: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0: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3: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水说交通，
5: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6: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中秋节流水账日记，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刚刚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奔波吧，就说哎呦，感觉到每个月啊，月夜都在过节，怎么回事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个，确实是从十月份之前吧，刨去七八月两个这个暑假作为这个咱们法定节假日来说，它没有太多的节。他没有节假日，然后剩下确实是啊，三四五每个月差不多你都可以休，你会觉得每个月可能都在放假，甚至是可能现在来说放假之前你要准备的东西会很多，然后要顾及到的人也会很多，然后没事你可能还需要去随个份子啊等等等等，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可能每个月各个月都在过节，有的时候还得带孩子，还得考虑孩子，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从我觉得你一定要珍惜，为什么？从10月初开始，再到下一个节，就到了这个2027年了，这好陌生的词，是不是？2026感觉还没有写顺畅，就要到2027年了。因为现在9月24号啊，你想一想，到了这个10月7号之后，再过下一个节的时候，就是元旦了，那就是2027年了。所以就让你写2026的机会没有几次了，就好好珍惜。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西华六年也说吧，他说这个国庆假期呢申请了最后一天值班，为什么？因为要去女友家走一走，他们家呢离大连挺远的，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正是这个农忙的时候，他说得回去帮着这个女友家去收拾庄稼呀，得当牛马去包这个扒苞米去了。我说你可得好好珍惜你最后的干活时光，这个女方家也得珍惜，为什么？这个等到真的结了婚之后啊，这个不一定像你没有结婚之前干的那么卖力 了，我跟你说。所以现在得这个好好扒一扒，这个好好的这个表现表现，是吧？然后等到这个这个进去了之后吧，你就可以这个适当的偷个懒什么的。所以这个如果女朋友听着，记得得好好用用西华流年，这但后面都不一定好用了，就现在这个时候最好用的。然后当时这一说到这个呀，我就特别好奇，我这个好奇心就出来，我说哎，我说那你跟女朋友是怎么认识？我说是因为工作了之后才认识的吗？因为西华流年是大连本地人，然后在大连本地工作。我说这个女朋友是怎么是大学就认识了？他说对，我们是大学同学，就奔着我，然后人家就考到这边来了。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大连工作。我说哎，我说人家都奔你来，这什么时候办事啊？记得到时候跟我们这个粉丝群说一说啊，我们就等着吃你这个喜糖，喝你喜酒了。而且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就得快一点，临门一脚，是吧？你看现在工作也稳定，家庭这个也都这个相互见过了，也都比较踏实。哎，你说我也开始催婚了。每次一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我的嘴角就不自然间的上扬。然后但是这个西华流年说不急不急，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认为这个水到渠成了那我就这个该步入婚姻殿堂就步入婚姻殿堂，那每个人就按照自己的年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啊。就是到现在为止我都很认同一句话，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但只有要结婚的感情。哎，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啊。哎，那个我不是那个不了解现在环境，我是调侃他来着，就单纯的这个跟他唠一唠，跟他闲聊。但是换句话说，这个人家这个结婚的节奏啊，这个我也不把握，这个我也没有决定权，是不是？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还是要有一些事情要提示各位的。首先我们要提示的是一部分的人群，那就是退役大学生的士兵们需要注意了。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的资格审查平台呢目前已经开通，所有符合条件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务必在10月15号的24时前完成我们的网上申请。那符合条件的人员呢会在我们的首都征兵网上进行公示，未经过资格审核或者是审核未通过的这个朋友呢是不可以享受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的就业相关的优待政策。那资格审查通过之后呢，您报考的公务员职位呀，还有事业单位岗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是应当按照北京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招生简章以及有关要求，然后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上进行报名，然后以退役士兵的身份去参加全国统一的组织的公务员考试。那具体的这个比如说申请的这个流程呢，然后包括它所有的页面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您点进去相对应的推文的每一条的这个步骤啊，上面都会有这个详细的要求，然后都会有这个详细的步骤，然后大家只需要参照着北京顺义的相对应的这个推文，然后您就可以去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要提示您务必要关注一下时间节点，是在10月15号的24时前。所以这个咱别卡着最后网站关闭的时候这个咱们就尽早把这些该要准备的材料啊咱准备齐了，该要准备的一些认证的这个信息啊咱也就提前填好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一到了这个中秋，再碰上咱的周六周日周末，是吧？在顺义该怎么玩呢？你看我刚刚发现这个子瑶爸爸呀，然后很多咱们顺义的本地的朋友其实并没有太说到啊这个中秋有什么样的节假日安排。因为刚刚我听到子瑶爸爸说中秋的时候其实还是要上班的，是吧？那接下来呢这个推荐的这个就在刚好是在子瑶爸爸家附近啊，这个中秋的周末去哪玩呢，在马坡镇藏了一个比较隐藏的玩法。所有的这个住在马坡镇的居民，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怎么办生活节 OKA 的这个意大利农场游园会，在25号和26号在我们的这个农场里面会举办。然后您在整个农场里呢可以听音乐、逛市集、躺草坪，解锁特别惬意的一个假期体验。然后同时呢还会有一个农场 live 开唱，就是有一个 个现场的乐队啊，然后这个进行开唱。然后两天的双主题呢，9月25号的主题是神奇动物在哪里，9月26号呢是摇滚之声在哪里，有14组的音乐人接力登场。每天呢是下午2点，大家可千万别早进去啊，人家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是连嗨7个小时。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趣味的大赛会轮番上演，比如说这个轮圈透视大赛、点球大赛、 OK 寻宝大赛，还有多项玩法等着各位解锁。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意大利的风情市集，比如说手工意面呐、啊，还有意式这个不，还有自产的这个鲜果蔬啊，还有意式的咖啡啊、葡萄酒啊等等等等，所有的逛吃节奏全部由您来定。然后你看啊，这个说的还真没错，子耀宝说，哎呦，这个意大利农场啊，我们家骑电车10分钟左右就能到。所以你看，这在家门口的市集，这个孩子这个时候也放假了是吧，没事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就去那儿听听歌呗。因为他其实是不需要任何门票的，他是9月25号到26号每天上午12点开园，然后我觉得下午比如说没事的睡醒了半下午2-3点钟你就可以去了，2点钟是刚好有音乐的时候啊，然后2-3点钟就去，然后去了那儿可以一边逛一逛市集，然后一边玩一玩游戏，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农场的这个氛围，然后呢就可以还可以去听一听现场的这个演奏的音乐。然后但是这个要提示各位是什么，就是它虽然不需要任何的门票，但是它需要预约，然后大家可以下载秀动 APP 去搜索怎么办生活节 OKA 大写的 OKA 意大利农场游园会，然后点进去，然后找到相对应的日期进行预约，然后这个可能是需要预约一下啊，然后大这个详情信息可以这个仔细去关注一下秀动 APP， 然后去搜索相对应的生活节，然后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这一条推文呢在咱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如果说哎呦一旦说了那个推文叫什么什么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上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这个说明。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是什么，分享的是这个中秋很多的北京车迷就这个我们都要集中的要去这个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孩子们会喜欢这个很多的玩具车，但是喜欢玩具车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啊，我知道这个是挖掘机啊，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车，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车。我觉得真的要喜欢的话喜欢车的话，还是要多多的去了解汽车的文化。在这个中秋节呢，9月25号到27号在我们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呢可以一站式的去解锁专业的汽车文化。这里呢没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敷衍的儿童项目啊，就是从赛事的竞速，然后再到四驱的这个校对，还有我们的老车的历史，还有汽车的艺术，卡丁车的实操，能够让孩子告别单纯的去玩玩具，一步一步从普通小车的进阶这个普通小车迷进阶为懂文化、会实操、懂收藏的小小的车玩家。你看啊，首先这个比如说 E2 有一个赛事体验馆，就您在现场可以看到专业的大神比赛现场，您还可以亲手去做和改装四驱车，然后你还改装完的这个四驱车还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竞速比赛，然后还会有一个体验职业赛车的模拟器，有一个6种模拟器是全天开放的，然后涵盖了 F1GT 还有 WR 赛道，然后日间呢会有专业的赛事，下午是属于全民都可以参赛，我们可以直接去体验职业车手的训练日常。然后在E2馆呢是模型馆，然后它分为这个区别这个普通玩具还有专业车模，教大家如何去收藏的一些逻辑，然后学习一些车模的分类。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经典老车和汽车的艺术区，然后您可以去围观我们的经典的老车，去读懂一些汽车的历史。然后还同时呢还有一个卡丁车专区，这个卡丁车专区呢它是小朋友们特别爱玩的，然后与此同时它是专业协会加持，所以它的实操和体验是一体的，不是一些其他外面可以体验到的，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认证和加持。然后最后呢是这个户外的生活啊，因为不仅仅是有这个这个汽车，然后你还可以在户外去体验休闲打卡，还可以体验这个越野拉 力等等等等。所以详情信息呢依旧是关注这个文旅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上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汽车文化，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直接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这个一二馆，在那个里面都会有详细的展览啊，然后包括计划呀，然后大家只需要详细的关注一下就 OK 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中秋计划，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那今天呢是有小到中雨，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明显下降，也请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雨，及时添衣，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25号到27号呢，中秋节假期期间，天空的云量增多，假期后期会比较多阴雨的天气，但气温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到2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到18摄氏度之间。那30号的前后呢会有一次较强的冷空气的过程，会有大风的降温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然后同时呢，我们要提示各位，今天呢是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机动车的限行尾号4和9，那节前的探亲访友啊、休闲聚会啊等等出行的旺盛，那预计呢晚高峰会提前到下午3点，然后5点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的路网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之后会逐步的缓解，所以也请各位提前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尽量错峰出行。那前往火车站啊、机场啊等客流量大的地方呢，优先选择轨道交通。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提示您，从下周一开始，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第一

一个工作日啊，9月28号，机动车的尾号限行轮换，从2026年的9月28号到2026年的12月27号，周一到周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限行时间呢为7时，早晨的7时到晚上的8点，限行的范围呢为5环路以内道路，不含5环路，也请各位遵照执行。然后以及呢，我们还有一个交通提示啊，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的交通管理措施，9月20号、25号、27号、10月1、10月7、10月10号，本市的机动车、非机动车的进京载客汽车的交通管理如下。那首先呢，是本市的机动车呢是不受到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的限行管理措施。那办理进京通行证6环内的分非本市的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0到90、17时到20时禁止在5环路含以内的道路行驶，以及90到17时按照车牌尾号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但应当遵守全天禁止进入2环路含以内的道路。建国门外大街、复兴门外大街以及复兴路木樨地桥至新兴桥段的管理规定。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各位啊，因为我们近期的这个天气还是会比较反复无常，那近期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呢及时的调整着装。那当前的花粉浓度也比较高，一米人群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护。中秋节计划到底怎么过呢？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过都很好，无论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吧，都希望各位无论在哪儿，月亮都是圆的，大家的心里呢也永远都是暖的。好了，朋友们，在节目的尾声呢，再次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节后也就是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达20个团之多。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0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轻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苍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你便会发现他们一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的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路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儿，抬起头来时便会看见黄山上那缭绕的茫茫云海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着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第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团官兵们继续的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当中，他们逐渐向南转移，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们已经看见了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一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5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且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各个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地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着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地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着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早已经没有了子弹炮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计800多人。 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由于官兵已经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不同意，要求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于是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1935年1月16日晚上，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了皖南的茫茫夜色之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当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待了7天。7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电台里听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匪已基本结束。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个晚上，粟裕率领的那800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粟裕出发以后，方志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八方冲下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了碎块，然后开始疯狂地捕杀。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着一部分官兵奋力地突围，但是遭遇到了国民党军的猛烈阻击。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了将近5个小时之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着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之后，为了把散落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2堆大火，最后聚集在他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地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已经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地包围住了。方志敏在怀玉山东麓的龙首村被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0: 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了10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的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当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美的文字。1935年8月6日凌晨10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们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1934年11月26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223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223团在雨雪交加当中开始向主力转移的方向急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着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当中，他看见了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24团垮下来了。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一个叫做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佛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红二十五军留下了一支阻击部队之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们脚下的草鞋早已经磨烂了，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之中。前几天行军的时候，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了。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走在主力最前面的是224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当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然充满着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够通过公路就相对安全了。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座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雨雪之中的天地一片混沌，224团已经可以隐约地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地向他们倾泻下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224团官兵们匆匆忙忙地举起枪，但是已经冻僵了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224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了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爆抄。国民党军的第40军、第115、第116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2个小时之前就到达这里了，并且部署了伏击阵地。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3000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要向部队报告红25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红柏县县长文新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妆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堪称包括了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40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着追击的部署，到了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25军早了2个小时。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26号，红25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独树镇的毫不知情。此时的红25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是极其的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军第115旅相比，红25军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第115旅出发的时候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2466人，305份的虚弱，弹药也已经十分的缺乏了。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于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都是由娃娃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
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的一文是这样写的：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着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红二十五军，这支红军武装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的表述是真实的。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数军部的交通队了。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的16、1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12、13岁的小红军。

0: 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儿童。一个名字叫做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着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是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邝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当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邝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十八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来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您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是一把大扫帚，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的。吴焕先这才回忆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编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又插成了一把小扫帚了。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可以想象，这首音乐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当中承担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75师的223团、224团、27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大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了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的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的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2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且彻底的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之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区逐渐的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2个相互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了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跟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张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是你，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莹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兵。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着他被妈妈拎着耳朵踉踉跄跄。

0: 往学校大门外拖。终于到学校大门外了，小孩忽然央求：“
1: 妈妈，妈妈，给我买只小喵吧。”
0: 妈妈说：“你什么时候不打同学了？什么时候再来和我提要求？”小孩说：“
1: 我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跟我玩。”
0: 妈妈重新揪紧他的耳朵，把他提着起来一点，一根手指触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又一下地戳着。人家干嘛不跟你玩？不跟你玩你就打人家吗？土匪吗你？怎么那么横啊？你还真是家族遗传呢。小孩两只手护住脑门，隔着手指头缝儿，轻轻嘟囔着：“
1: 给我买只小喵吧。”
0: 他抿着嘴，拧着眉，噙着两汪眼泪，火辣辣的耳朵，酸溜溜的鼻子：“
1: 买只小喵陪我玩吧，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喵，一只就够了。”
0: 掉了漆的绿板凳，小孩已经木木呆呆地坐了大半个钟头了。他怯怯地说：“
1: 爸爸，给我买只小喵吧。”
0: 爸爸头也不回地骂一句：“买个屁，滚！”到处都是玻璃碴子，镜子上的，暖水瓶上的，电视屏幕上的。爸爸蹲在一地亮晶晶里忙着撕照片，一本相册撕完了又撕另一本，结婚证早就撕开了，还有两本和户口本。妈妈摔门的动静好像炸了一个炮仗，小孩竖起了一身的汗毛，良久才渗出一几倍的冷汗。汗把的确凉校服衬衫粘得紧紧的，小孩被包裹其中，紧绷绷的，他一动不动。天已经黑了，家里的灯却没有开，他不敢开灯，摸着黑找到自己小房间的门把手。邻居家的饭香隔着纱窗飘进来，是烧带鱼和蒸米饭吧。他咽咽口水，背后只有刺啦刺啦的撕照片的声音。成人在成人世界里打拼挣扎时，时常会因为挫败而沮丧无助，进而心生厌离。孩子不是成人，眼里的世界就那么大，一疼就是整个世界。每天放学，小孩把自己搁在床上不肯出门。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爸爸妈妈，而他却只剩妈妈了呢？他开始失眠，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脑袋，他摸着床单胡思乱想，陷入一环套一环的洞穴中不能自拔。同时控制不住的还有自己的拳头，在学校打架的次数越发多了，所有人都说他是个罕见的战斗儿童，易怒、暴力，随时随地的乱发脾气。没人喜欢和他说话，除了妈妈之外，妈妈和他说话也总是没有好气儿，看他的眼神也总是忽冷忽热。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妈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

0: 严重，从每天打架演变成了一种病态。老师和妈妈把他送到了天津市儿童医院，他们怀疑他有病，最终小孩被确诊为多动症患者。小孩开始吃那些治疗精神病的药，吃了很久，反应越来越慢，架倒是打得少了，但一打起来反而比之前更厉害，不见血不算完。有一天在追打途中他晕倒了，眼前一片白，没有了任何知觉。醒来后他躺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在哭，哭得撕心裂肺，从此停止了给他喂药。过了很久，有一天妈妈出奇的和蔼，她平静地说她要出差几天，让小孩先搬到奶奶家住。小孩自己收拾行李出门前却被妈妈喊住，她看了他很久说，走之前妈妈带你出去玩一天吧。妈妈拽下她的行李扔到一边，带她去吃麦当劳，带她去北宁公园玩。小孩那时在生病，腮腺炎，脸肿得像包子。妈妈说，北宁公园里还有哪些设施你没有玩过，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全带你玩一遍。妈妈带她去买衣服，买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很多衣服，买完童装又买少年装，甚至买了一身西装，一大编织袋的衣服足够她穿好多年。妈妈发疯一样的花钱，从百货大楼到天津劝业场，她拖着她跑，好像在和什么东西在跑。小孩跑着跑着哭起来，一开始小声哽咽，忽然间嚎啕大哭起来。她哭着喊，我高兴得要死了，妈妈，你是喜欢我的。她养得肿得像包子似的脸说，妈妈，我知道你要离开很久，抽屉里的护照我都看见了，外国字的邀请信我也看见了。他掏口袋掏出一本护照递给妈妈，一同掏出来的还有一盒火柴。
1: 妈妈，我本来想烧了护照不让你走的，我舍不得你，可是我知道了，妈妈是喜欢我的，我也喜欢妈妈，所以妈妈走吧，不管走多久我都喜欢你。
0: 妈妈改签了机票，改签了几次，终究还是走了。

0: 人生中第一次去飞机场是给妈妈送行，她站在熙攘的人流中大声喊，
1: 等我长大了我找你去呀，妈妈，不要生别的小孩。
0: 回到奶奶家时，小孩几乎崩溃了，他摸回自己的新卧室，伏在熟悉的床单上，身下好像压住了一个陌生而柔软的东西。他翻身起来，只看了一眼，泪水便再次噼里啪啦地往下落。
1: 小喵，
0: 他紧紧地抱住他，他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温柔地看着他，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狸猫。
1: 小喵，小喵，我的小喵。
0: 他抱着他在屋里打转，又哭又笑。小猫陪了小孩许多年，像家人一样。有时候早晨小孩醒来，看到小喵睡得仰面朝天，肚皮一起一伏，他再没有失眠过。有时候夜里小孩想妈妈，哭着惊醒，怀里总不是空的，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蹭在脸上，吸泪安神。小孩16岁时，爷爷奶奶要卖房子，他搬了出来，拖着一床被子和一大箱衣服，带着小猫。小孩需要吃饭，也要让小猫吃饭，他借了张18岁朋友的身份证，跑去天津滨江道步行街上班。他租住在沈阳道的一所老宅里。滨江道小雪飞扬，冬天来临，可他没有过冬的衣裳。妈妈当年给他买了好多衣服，但只顾了他的身高，忘记了青春期的孩子会长胖。滨江道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摆地摊儿，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卖起了槟榔和袜子。袜子放在铺在地上的床单上，城管来了卷起来抱着就跑。他也遇到过流氓找茬儿，拿了东西不给钱，小孩理论，他们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肩窝里咚的一拳。小孩被打急眼了，抡起马扎子拼命，但他毕竟势单力薄，被打得滚藏在路旁的车底下。一回头，小猫挨着他，一起瑟瑟发抖。小孩那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师，教吉他的，50块钱一节课。小孩那时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自己和小猫能吃饱，自己能学会弹吉他，将来靠音乐吃饭。吉他课一周有4节，他每天和小猫一起摆摊的时间越来越长。天津的冬天非常冷，他的手生满冻疮，练琴时速度跟不上，老师骂他不专业，让他平时戴手套保护好手。要摆摊就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怎么找钱？手不摸钱的话，容易收到假钞。半个冬天过去，他的手烂掉了。狗会舔人的手，没想到猫也一样。摆摊时，小猫凑过来，脑袋搁在他的手上。小猫的舌头是粉红色的，他一口一口舔着他手上冻伤的地方，麻酥酥的。他看着小猫舔他的手，腾出一只手来抚摸小猫背上的毛。他岁数很大了，毛色已没有过去那么光亮。一周后，老师对他说，自己想在建昌道开家银行。老师客气地问他，愿不愿意来琴行上班，这样既可以练琴，又能挣工资。他搓着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不小心搓到了手上的伤，疼得倒吸冷气。老师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他。老师指着他怀里说，你来琴行上班时，可以带着你的小猫。几年后，小孩一成，他当过婚庆歌手，也当过电庆歌手，还当过夜总会歌手。无论去哪儿上班，他都带着小猫。小孩叫王继阳，1989年出生。小猫死后，他曾伤心过很多年，曾一度背着吉他浪迹天涯，但万幸 他没有变成坏人。他曾在许多地方驻足，采风写歌。到西北时，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白驼镇下车，他发心动愿，抱着一把吉他跑遍中国，帮扶了一所岌岌可危的山区小学。他刚开始在我开的酒吧里当歌手时，自己的专辑卖得很热。当时我并不知道卖碟的钱中的一大部分是攒来给他的孩子们买面粉的。后来辗转得知，桦岭村小学的老师们感念他的善举，非要让他当名誉校长，还要给小学改名叫济阳小学。提起这所千里之外的山村小学，他开玩笑说，我算个什么校长，我才读过几天书啊，帮助过那所小学的人好多呢，我只是孩子们的小喵而已。停了停，他又说，他们也是我的小喵。那所学校有63个孩子，63只小猫。春末的一天夜里，王继阳唱完小猫，毫无征兆地向我辞行。他抱着吉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他要去厦门了，不回来了。临走时他说，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好人，但最起码我没有变成一个坏人。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自暴自弃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挽救我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点点温情就足够了，不是吗？他说他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说妈妈回国后住在厦门。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也快变成老人了吧，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或许妈妈现在需要一只小喵。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王继阳已经定居在妈妈的身旁，一个久违的妈妈，一只久违的小喵。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冰。

曾经。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相信自己，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长颈鹿不光脖子很长，个子也特别特别的高，那小朋友你猜个子最高的长颈鹿到底有多高呢？小朋友，长颈鹿啊，生活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上和森林边缘地带，它是世界上现存动物中个子最高的。雌性的长颈鹿大约有4米多高，雄性的长颈鹿呢，最高的可以达到7米左右。长颈鹿个子高，主要是因为它的脖子长。长颈鹿的脖子啊，一般有2米多长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其实长颈鹿祖先的脖子并没有这么长，只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长颈鹿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它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啊，发生了灾荒，地面上的青草变得越来越稀少了。长颈鹿们只好伸长了脖子去够树上的叶子吃，这样久而久之，它们的脖子就越来越长了。又通过遗传，长颈鹿的后代啊，也都长着长长的脖子了。长颈鹿的脖子长，能够非常方便地够到树上的树叶，这样就让它们避免了跟其他动物争抢草地上的草吃，使它们能够更好地生活。不过啊，长颈鹿的脖子太长了，也有好多的弊端呢。比如吧，它的脖子太长，这让它们喝水的时候就不能像其他动物那么方便了。另外啊，还因为它的脖子太长，使肺里的气流传到声带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发出声音了。所以啊，长颈鹿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鸣叫，只能默默地生活在草原上和森林边缘地带。长颈鹿呢，不光脖子长，它的腿也很长，就像4根细细的柱子一样。而且呢，前腿要比后腿要长一些。小朋友们，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还可以发现长颈鹿的脸和舌头也比较长。这样啊，就使长颈鹿非常方便地够到了高高的树上的树叶了。你看多方便呀。另外呢，长颈鹿走起路来的样子也非常的优雅大方。它的性格呢，也非常的温顺，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喜欢长颈鹿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事善；人知之，欲思勉；扬人恶，即事恶；即知甚，或且作。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别人有事儿，忙得没有空暇时，就不要去打扰；别人心里焦急不安时，就不要用闲言碎语干扰他；别人有缺点，我们不要当众揭露出来；别人有秘密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就不要到处去宣扬。赞美别人的美德，这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对方听到你的赞扬后，就会勉励自己做更多好事儿。宣扬别人的过失或缺点，就是在做坏事儿。如果批评指责得太过分，就会招来灾祸。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道喜相迎》。蔡邕是东汉时期博学多识的文学家、书法家，他声名远扬，但是不高傲，非常尊重有才学的人。有一天，蔡邕正在和朋友交谈，突然一个仆人跑来，说门外有一个叫王粲的人求见。蔡邕一听王粲来了，匆匆对朋友说了声：“老夫失陪了。”蔡邕穿上鞋子就跑出去迎接，慌忙中鞋子都穿到了。一会儿，蔡邕领着王粲进来了，大家一看，这王粲是个又矮又瘦的少年，不禁惊呆了。蔡邕热情地向宾客介绍说：“这位是王粲，他才华超群，技艺惊人，我自叹不如，家里所有的书籍和文章都应该赠送给他。”蔡邕在宾客们面前对王粲大加赞誉，王粲因此深受鼓舞，更加勤奋好学，最后成为著名的文学家。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八集。今天是星期六，雷梦拉和姐姐比崔喜都不用去上学，爸爸也不用去上课。一大早，雷梦拉的妈妈昆比太太就为学校里的鸡蛋风波对她的小女儿解释说：宝贝儿，我告诉过你的，我一次会煮好几个鸡蛋，用不着每天早晨都给你煮一个鸡蛋。我把煮过的鸡蛋放在一层，生鸡蛋呢放在了另一层。那天早晨你知道，雷梦拉，妈妈是太着急了，所以拿错了鸡蛋。哦，我很抱歉孩子，但是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雷梦拉不说话，她依旧闭着嘴唇，她的心情很低落，很不开心。她想原谅妈妈，可是心里又过不去这个坎儿。听到老师说他是爱出风头的小家伙和讨厌鬼，这些话实在是太让他伤心了，他没有办法不发脾气。昆比太太疲惫地叹了口气，收起床单和毛巾，塞进地下室的洗衣机里。

0: 雷梦拉盯着窗外，希望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能够快点停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出门溜冰，把坏心情一扫而光。比崔喜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和另外几个女生整夜都待在玛丽简家里看恐怖片吃爆米花，然后又因为害怕而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在聊天。早晨比崔喜回到家一脸的困意，脾气也很差，几乎是倒头就睡着了。雷梦拉在房子里到处闲逛，想找点事情做，他发现爸爸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铅笔，膝盖上放着画板，正对着自己的一只光脚丫发愁。爸爸，你这是在干什么呀？雷梦拉好奇地问。
1: 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呢。
0: 爸爸一边回答，一边动了动脚趾。
1: 我嘛，要为艺术课画一幅自己的脚。
2: 哦，真希望我们也有这样有趣的作业。
0: 雷梦拉说着，找出了铅笔和纸，脱下一只脚上的鞋袜，然后爬到沙发上，坐在爸爸身边。两个人研究了一番自己的脚丫，开始动起笔来。雷梦拉很快就发现，画脚要比自己想象的难。和爸爸一样，他又盯脚又皱眉，画了又擦，然后继续盯着脚看，皱眉，接着再画。很快，他就忘了自己还在生气，开始自得其乐了。好了，雷梦拉终于画完了。他的作品呢，虽然称不上完美，但是还不错。他看了看爸爸的画纸，顿时大失所望。他的画啊，属于会被老师钉在墙角，除了艺术家之外无人问津的那种作品。爸爸的脚看上去就像一只动物的脚掌。雷梦拉第一次开始怀疑，爸爸到底是不是世界上最棒的艺术家。这个想法让他很难过，并再次提醒他自己还在气头上呢。昆比先生过来看看雷梦拉的画，说：
1: 还真不错，真的不错。
2: 啊，我的脚好画。
0: 雷梦拉觉得自己好像应该为他的画作超越了爸爸的而道歉。
2: 我的脚更干净。
0: 雷梦拉解释说，
2: 爸爸，你的脚太瘦了，而且脚趾上面全是毛，画起来就更难了。
0: 昆比先生把他的画揉成一团丢进了火炉，他苦笑了一下说，你说的话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脚怪。说着向雷梦拉丢了个沙发垫子。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看上去更累了，可雷梦拉还没有原谅妈妈。昆比先生已经揉掉了好几张他不满意的画。比崔喜从房间里出来，睡眼惺忪。这时候妈妈叫全家过来吃晚饭。
2: 要是还有玉米面包就好了，
0: 雷梦拉说。其实呢，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玉米面包，只不过是心情不好就总想找茬。玉米面包黄黄的，很可爱，在阴暗的一天里，光是看看就能让人心情愉快。雷梦拉往前凑，去闻盘子里的菜。
1: 雷梦拉，
0: 即使爸爸没有说出后

0: 面的话，雷梦拉听声音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家里不许乱闻食物。雷梦拉坐起身来，花椰菜和烤土豆吃起来都很方便，还有炖肉。雷梦拉俯身去看盘子里的肉，没有一丝肥肉，上面只淋了一点点肉汁，很好。雷梦拉一点肥肉都不吃，他不喜欢那种滑腻的口感。
1: 味道真不错，
0: 昆比先生评价说，他吃东西之前向来不检查。
2: 好吃，肉还很嫩，
0: 比崔喜说。度过了难熬的一夜之后，他又开始来精神了。雷梦拉抓起叉子，把肉插进盘子里，开始用刀切肉。
3: 雷梦拉，把叉子拿好，
0: 爸爸提醒说，
3: 不要用拳头攥着，叉子又不是匕首。
0: 雷梦拉轻叹了口气，换了个姿势拿叉子。大人们永远也记不住，对于一个胳膊还够不到桌面的孩子来说，切肉有多么困难。他按照爸爸妈妈认为正确的姿势，成功地切下了一块肉。就像比崔西说的那样，肉质非常细嫩，和妈妈以前做的炖肉完全不一样，而且味道也好极了。
2: 真好吃，
0: 雷梦拉说，他忘记了自己还在生气。全家人都满意地吃着晚餐，没有人说话。忽然，比崔喜把炖肉上的肉汁拨到了一边。肉汁会让人发胖，虽然比崔喜很苗条，甚至有些偏瘦，但他还是不碰肉汁。
2: 妈妈，
0: 比崔喜责备地说，
2: 这肉怎么疙疙瘩瘩的呀？
3: 是吗？
0: 昆比太太一脸无辜。雷梦拉看出妈妈在掩饰着什么，她看见爸爸妈妈偷偷地对视了一下，那眼神很是神秘，于是她也把肉汁拨到一边。比崔喜没说错，肉的一侧覆盖着一层小疙瘩，
2: 这是牛舌。
0: 比崔喜把盘子连同叉子都推到一边，
2: 我不喜欢舌头。
3: 舌头？
0: 和比崔喜一样，雷梦拉也迅速地把肉推到一边，
2: 真恶心，
0: 他说。
3: 姑娘们别傻了，
0: 昆比太太严厉地说，
3: 你们说不喜欢舌头是什么意思？
0: 昆比先生问，
3: 你们刚才明明吃得很香嘛。
2: 可我刚才不知道那是牛舌，
0: 比崔西说，
2: 我讨厌舌头。
4: 我也是，
0: 雷梦拉说，
2: 那些小疙瘩真恶心，我们为什么要吃这种肉呢？
0: 昆比太太失去了耐心，她说，因为牛舌更便宜而且有营养。昆比先生也忍不住了，
3: 我说你们根本就是在胡闹，刚才你们不知道这是牛舌的时候还很喜欢吃，现在有什么理由不吃啊？
0: 是啊，你们的反应也太可笑了，昆比太太附和着。比崔西说，
2: 舌头就是恶心嘛，
3: 咱家的猫咪大腕儿可以吃我的那份儿。
2: 哦，还有我的那份儿，
0: 雷梦拉跟着说，他知道他应该把肉都吃了，可那是舌头啊，
3: 爸爸妈妈也太过分了。
0: 晚饭继续在一片沉默中度过，两个女孩子心里有些愧疚，但是依然做着抗争，而父母呢，还是不依不饶。昆比先生 吃完了自己那份牛舌，还主动

雷梦拉的那份也吃掉了。猫咪大腕儿在一旁呜呜地叫着，听起来像一个生了锈的发动机。它走进客厅，在每个人的腿边蹭来蹭去，提醒大家它也要吃牛舌。唉，我真不明白，昆比太太说，哼，为什么要把我们这只猫叫做大腕儿？他和昆比先生把脸转到一边，努力憋着笑。两个女孩子绷着脸对视了一眼，那眼神在说，家长可不应该嘲笑他们的孩子。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2026年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区国防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国防动员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通过集中授课加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国防人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送到百姓身边。区国防办先后走进东风小学、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和光明小学，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开展国防动员教育。在光明小学，宣传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教学，把国防知识讲成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听懂了还要动手试一试。在技能练习环节，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绷带包扎和救生绳结绳，一边练动作一边记要领，随后师生一同参加疏散演练，按照指引有序撤离。活动还组织教职工走进国防动员宣教体验馆，通过参观体验加深对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的理解。校园宣教有序开展的同时，国防动员教育也陆续走进各社区。在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一同聆听国防知识宣讲，现场鸣放防空警报，让大家直观辨别不同警报的鸣响方式。随后众人一同模拟空袭来临时的避险情景，练习抱头下蹲等防护动作，并沿社区疏散路线进入人防工程。从听到警报到进入避险场所，这场贴近社区生活的演练让居民对遇到情况往哪里走、怎么保护自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志愿者王建平说，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国防人防工作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作为社区志愿者，在平时入户走访、社区开展便民活动时，我会积极向居民讲解人防常识，后续社区组织应急演练，我也会带动大家熟悉疏散路线、掌握避险要点，不断强化居民的应急安全意识。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弘扬长征精神、筑牢信仰之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暨红色开学第一课在北京城市学院举行。活动依托学校潮白河畔薪火相传、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联盟，实现同一主题下不同学段共同接受红色教育，顺义区8所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孙李凯成、开国上将萧华之女萧霞、军史专家翟清华、左权将军外孙沙峰，以1956年版《长征组歌》的5个篇章《告别》《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大会师》为脉络，把长征的峥嵘历程讲给今天的年轻人。李凯成以《长征组歌》传唱60余年经久不衰为引，用以歌讲史的方式将师生带回90多年前那段艰苦辉煌的岁月。《长征组歌》的词作者是开国上将萧华，萧霞带着父母对长征的红色记忆，围绕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内核，深情解读长征组歌歌词蕴藏的赤诚信仰。萧霞讲到，长征组歌创作于父亲住院期间，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让父亲停止写作，一向服从命令的父亲这一次拒绝了，他想把自己经历过的长征写成一组诗给全国人民看。翟清华结合多年党史军史研究，在遵义会议放光辉篇章中阐释放光辉的深层内涵，并联系青年学生的日常学习与校园生活，分享新时代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沙峰结合重走长征路的真实经历，讲述外祖父左权将军 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前锋，侦察敌情，突破封锁线，为中央红军开路的往事。在互动环节，学生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等话题向嘉宾提问。四位嘉宾结合自身研究、家族记忆和实践经历一一回应。本次活动由北京城市学院发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支持，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党建专业委员会、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星火红色宣讲团共同承办。活动还融入了文艺表演，以艺术化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长征历史情境，并面向全国民办高校同步直播，30余万名学生通过直播共同在线聆听长征故事。90年前，红军将士走过万水千山，在决

0: 件产品。全新理想i9实现电池电机。理想汽车董事长兼 CEO 李想表示，理想i9是 i 系列的旗舰产品，也是 i 系列产品理念的终极答卷。我们为它制定了三个最重要的目标：最好的六座空间体验，最好的操作性和舒适性，以及最低的风阻和能耗。依托原生纯电新形态，全新理想i9实现空间与能耗的双向突破。全新理想i9车长5225毫米，车宽1970毫米，车高1752毫米，轴距高达3168毫米。修长的车身轮廓将风阻系数降低至0.215， GLTC 百公里能耗仅15.1千瓦时。三排 SUV 中最低的置行高度，让高速行驶更加稳定舒适。全新理想i9带来更加便捷的上下车体验。车辆在宽敞中央通道的基础上开发了一步到位模式。模式启动后，第二排座椅通过双倍速滑轨快速前移，为第三排成员留出宽敞的进出空间。全新理想i9还带来全球独有的旋转门步入式三排设计，进一步提升第三排进出便利性。全新理想i9配备一套完整的家居灯光系统，用户接近车辆时，带有 Sweet Home 字样的迎宾光毯随之亮起。四个车门均配备独立照地光毯，慢反射氛围灯与扶手轻轨灯带共同营造座舱环抱感和空间层次。扶手轻轨灯带还承担开门警示功能，车顶暖光主灯支持左右独立控制。全新理想i9第一排和第二排标配四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座椅靠背最大角度达到55度，并支持电动前后滑移。全新理想i9不仅能放下全家人远行的行李，还带来了更顺手的储物体验。第三排座椅电动滑移后，后备箱进深可由60厘米扩展至70厘米，后备箱地板下方还设有下沉空间。动力与底盘层面，全新理想i9搭载理想汽车最新一代三电平台和热管理技术，标配101千瓦时三元锂5C 超充电池，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 G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到705公里，充电10分钟可增加500公里续航。安全方面，全新理想i9车头采用量产 SUV 中面积最大的防撞盾，内部截面粗壮，两侧进行专项加强，能够为正面碰撞和偏置碰撞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针对六座家庭关注的尾部碰撞安全，全新理想i9按照92公里每小时高速追尾工况设计。新车首次搭载理想汽车新一代后防撞梁，强度较传统防撞梁提升40%以上，全车配备11个安全气囊。作为顺义本土量产下线的高端新能源旗舰车型，全新理想i9的发布与上市是区域产业赋能企业创新、企业产品反哺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顺义持续深耕新能源智能汽车核心赛道，不断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夯实制造根基。此次全新理想i9的面世，不仅彰显了企业顶尖的研发与制造实力，更印证了顺义高端汽车产业生态的成熟度与竞争力，持续助力区域做强做优高精尖产业。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义

0: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时限？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山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

0: 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0: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这老爷子方奎来的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们是上当不浅呐。但是大伙谁也没言语，就看这哥俩的。方奎这才问：“那么真要在何处？”在后面锁着呢。哥哥，怎么的？就冲着您的面子。您对我有养育之恩，又是我亲哥哥，我再不乐意我也得听您的。您等着，我给您拿药去。惠斌转身就走。方奎也琢磨不妥，哎妈，你站住，你是不想借这机会你想溜啊。哥，您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呀？我就是不相信你的弯弯绕太多了。你是不是想溜？哥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我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这还有好几百人呢，我能往哪儿跑？再者一说，我也没有跑的必要。哥哥如果不相信，您跟着我拿钱，您看怎么样？好吧。方奎说到这儿转回身来，跟同林众人说：各位侠客，实在是对不起呀，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倒霉的兄弟呢？各位不必着急，无论如何这解药我也得拿到手，请各位稍后片刻。说着老义士提着长剑跟惠斌狗奔后院。在这路上哥俩谁也没理谁。惠斌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方奎在后边跟着气得呼呼直喘。拐弯抹角过了一层院子又一层院子，方奎在后边有点不耐烦了。我惠斌，你领着我画地图是怎么的？到底在哪儿呢？哥到了。说着眼前闪出一条长墙，有个角门。惠斌把角门拉开，从这儿出去了。方奎紧跟着他也出去了。可方奎回头一看呢，出了古刹玉皇顶了。这道墙就是后墙， 从这角门出来就离开这座庙了。眼前是一架大山，周围全是古木狼林，左边是一眼望不见底的山涧，右边有一条大川，这个地方相当险要啊。方奎就不走了。慧斌，你想把我领到哪儿去？哥，到了，就在这儿。你老说到了还有多远，就前面这石喇子就是。那好吧，又往前走，走了一箭之地，前头闪出一个山洞来，这山洞上有石门。慧斌站住了，哥哥，解药就在这儿搁着。方奎仔细观瞧，洞旁边站着大字呢，这三个大字是罗汉洞。哦，你把药藏在这儿啊。哥，我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给我几天的时间？什么意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说那老匹夫十多十斤生，无缘无故把我徒儿高飞的耳朵给拉稀个去，这不是欺负人吗？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找他一遍理，他说什么认错人了，啊，认错人把耳朵削下去就白削了。这个事儿是由他身上引起的。可是我那徒弟，您那侄儿高飞也不懂事儿，不应该进公馆把年羹尧的眼睛给灼伤了。但是毕竟，他心里头他是有委屈的，我是他师父。怎么的，我也得站到高飞一边呢，结果得罪了同林众人。您看看，要是同林自己来，倒是跟我说几句好话吧，我就把这药给了他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但是你看看同林，兴师动众，把这么多高人全都领来了，把架子拉上了，干什么？威吓我呀！我慧斌可不吃这套。哥哥，您看着我长大的，您是知道我的脾气秉性，我可不是好惹的。以势压人的事儿，我誓不低头。因此呢，我想跟佟林比武，赢得了他也好，赢不了他也好，这药我都给他。我是想顺过这口气来，在这节骨眼儿，哥您来了，也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好朋友韩玄还给杀了。您说我这气儿实在我是出不来。我现在向您保证，这药我肯定给，但是您得答应我跟佟林，我们俩得比武。换句话说，我得揍他，哪怕我打他一巴掌，我踢他一脚，或者撂他一个个子，或者佟林不是我的对手，我这气儿就顺过来了，然后把药乖乖的给哥哥，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让我领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哥，我这个条件不算过分。你放屁！ 贵宾吗？你还没理儿讲理呀？你说的什么理儿？你再不要跟我讲，我看没那种必要。现在你就把药给我。哥，他还不听，就是不听，把药给我。
5: 好吧，好吧，那我不说了。您等着把门开开吧。贵宾说着话，把旁边一块石头搬开了。方奎这才看清，这石头的下边是个窟窿，能有二碗的碗口那么大，挺深。贵宾把胳膊伸到里头去了，里边可能有消息，也不知道怎么拧的，就见这石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自动开启，一股冷风扑面。哥，您在这等着，我进去拿药去。不行，我怕您溜了。说着话，这方奎提着宝剑跟惠斌也进去了。到里头的挺黑，看不清。过了一会儿，笼笼目光，反正朦朦胧胧的能瞅着里边的轮廓，能有三间房子大小，四外全是石壁，还有石床，还有石墩子，还有石桌子，这玩意儿都有。觉着头顶上有点冒风，老头仰面一看，上的是个尖形，像那窝头一样，越往上越细。那顶有个天窗，但不大，比人这脑袋还小着两圈，从那上往里头进风。怪不这里边这么凉呢。方奎到这儿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啊。贵宾，药呢？药在石桌底下，哥哥您请坐，我现在给您拿。方奎提着宝剑气呼呼坐下，等贵宾取药。贵宾转了那么一圈，转悠转悠，噌，从山洞里头飞身跳到石门外头。尽管这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方奎就预感到不妙。慧斌，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噔噔噔噔噔噔噔，石门关闭，把方奎给关里头了。方奎三步两步到了石门近前，举手就砸，抬腿就踢。那石门都有半尺多厚，砸白砸，踢白踢，纹丝儿不动，把方奎给气的。好小子，你对你哥都下此毒手啊，合着我上了你的当，你把我关在这儿了。慧斌，你不是个人，方长，小兔崽子，我跟你玩不了。当哥的恨的不是骂什么好。正在方奎老义士破口大骂之际，听见头顶上说话了：“哥，我在这儿呢。”啊！方奎仰面一看，就方才咱说那个天窗气眼，哎，慧斌在那儿，脸儿露出来了，外边亮，他能看见。
20: 老头用手点指，慧斌，你想干什么？哥，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呐。我看哥的肝火太盛了，您呢，先在这儿歇一歇。累了，那有床，那上面有行李，您看见没看见？哎，您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您放心，一日三餐，我派人给您送好吃的。只是委屈哥哥在这待几天，容我把外边的事情处理完了，达到了我的目的之后，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呀，您担待一二吧。好啊，慧斌，你把门开开，我要出去。慧斌再也不说话，黑影一闪，踪迹不见。把这么大个安良义士给闷到这儿了。慧斌呢，转身赶奔大庙，顺着原路来到大殿，一看同林众人都在这儿等着。也同林大伙一看，早前俩人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回来一个人，不见方奎的面，就感觉到这里边出了事儿。王师谷首先发言：慧斌，你哥哥呢？各位，我们是亲哥俩，我们哥俩怎么商量，我把我哥哥卢志和跟你们毫无关系。

我看我哥哥肝火太盛，我跟他商量，他点头了，给他搁在一个最肃静的地方，让他老人家休养休养。这个你们就不必往下问了。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听慧斌这一说明白了，方奎吃亏上当了，肯定也闷起来了。但大家也准知道，慧斌队的哥哥不能下毒手，就即使这样，老头失去自由了。王师古用手点子，好啊，慧斌呢、啊、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为什么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为什么用假药欺骗我们？慢着，慢着，老哥哥，我可没说瞎话。说着话，在怀里的把药又拿出来了。方才是这瓶不？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吗？这瓶里的是真药。我为什么那么说？我为了糊弄我哥哥，我不糊弄他，他不答应，逼着管我要，我只好料使小计。看见没？这瓶还是这瓶，药还是真药。这回你们相信了吧？怎么可能骗得了你们呢？你们都眼看了这药是真的，我怎么能变换得了呢？我敢对天发誓，佟林呐、啊，咱们话不前言吧，咱俩把话都说绝了。结果我哥哥插进一脚来，这是一片接过去，咱们两个人还得分高低上下。佟林点头，可以，那请你发招吧。佟侠客稍后片刻，我把这点小事处理完再说。那还有个死枣呢。哎呀，慧斌过来拉着死鬼寒暄的手，眼圈有点发潮啊。哥哥，小弟对不起你啊，你是为我而死。哎，你放心，慧斌只要有三寸气在，一定叫你死后瞑目。来人呐，把死尸抬起去，把这收拾干净了啊！暂时先把尸体放在空房之中，用芦席盖上，容等这事儿处理完了，再派人把他送回庙宇扎事。死尸抬走了，鲜血全都收拾干净了。慧斌这才转身回来，佟林呢、啊、请过招吧。那佟林那个劲儿都憋在一百肠上，恨透了慧斌。原来对他印象虽然不好，还不像现在。佟林心说，这要真伸上手，假如可能的话，我是绝不留情。不要你的命，我也得把你打残废了。不然你这种人留到社会上危害甚大。两个人拉架子，刚想伸手，庙外来辆车，这辆车呀像飞一样来到庙门前。车老板赶紧把司将带住，闸拢上，人

0: 咯噔，车站住，跨车沿的是个50多岁的人，这人一片腿跳下来，看了看庙宇，把轿帘打开，你啊，到地方了。里边出来白发苍苍，有老太太。你这个是老太太，身子骨马硬似的，腰板倍儿直，头上戴着包头，片腿从轿车上下来，后边还下来2名婆子，一边一个搀着这老太太，拐棍从车上拿下来递给他。老太太看了看，到了。哎，这一路之上啊，累得我是腰酸腿疼啊。儿啊，叫门吧。哎，娘您等着。咣咣一砸门，小和尚把门开开了。这小和尚还认识，一看呀，谁呀？老太太，正是安良义士方奎的老伴儿，顾氏夫人。那50多岁的是方奎的儿子方小波。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说我要去北京亲朋好友齐欢送，奶奶哭了，爷爷叫了，那都是激动。噼里啪啦放鞭炮，十八里路长江送，一路跑一路跳，一路载着中国梦。哟哟哟哟哟哟。

0: 病了。
1: 那病一下，哎呦，可这个阳光

明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可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是聚焦隐蔽战线的剧集，因为九成以上的角色用了真实的姓名，因此也掀起了一股历史考古热。就连北京西山无名的英雄广场都多了不少专程去给烈士献花的人。在回忆历史、缅怀烈士的同时，不少人也会对剧情立场模糊、与我方有过交集的国军人物感到好奇。假如咱们抛开剧情里的角色设定，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去看，那些国军高级将领会不会真有谁的行事风格和人生选择反倒更像是共产党人呢？知名女歌手的爷爷竟然是国民党著名将领，比同学小15岁的他凭啥在黄埔军校的名将堆里头站稳脚跟？脑袋里的弹片几十年都取不出来，他打仗到底有多拼命？身为国军将领，却悄悄地帮助共产党人脱险，他为啥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刘永尧的传奇征程。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后来》，估计没有几个朋友会感到陌生，毕竟这歌里面隐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可是您知道吗？这位歌声温柔的歌手背后还藏着一位在近代军事史上堪称活化石的老人，他是刘若英的爷爷刘永尧。

0: 刘永尧这个名字呀，您可能一时没有印象，但是要讲起他的履历，可还真是相当的有分量。他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而且当年那批学员里年纪最小的一个，比同期最大的学员整整小了15岁。别看年纪小，刘永尧却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陈赓、胡宗南这些名将扎堆的黄埔一期里头硬是站稳了脚跟。更传奇的是还特别长寿，一直活到了1998年，亲眼见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变迁。他既经历过东征战争的枪林弹雨，也参与过抗战时期的浴血奋战，后来又在台湾经历了许多风雨。而这个传奇的开始要从1909年说起。这一年在湖南醴陵，刘永尧出生了。他的人生起点比大多数人都要高，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户。好在他家里头虽然有钱，却没把他当成纨绔子弟，反而教出了一个求知若渴、品学兼优的好少年。他先是考上了湖南著名的岳云中学，3年之后他又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到了北京朝阳大学的法律系，放在今天妥妥的学霸考神。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就此走上法律的道路，成为受人敬仰的大律师时，二七惨案爆发了。当时刘永尧看着京汉铁路工人们为争取自身权益罢工，却被北洋军阀血腥镇压的场景，心里就特别堵得慌。也是从这件事儿开始，他看明白了学法救不了中国，只有强军国家才有希望。于是刘永尧连夜收拾行李，放弃了北平优渥的学习环境，一路南下广州，钻进了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在当时的人看来，刘永尧这一步简直就是自毁前程，但对刘永尧来说，这就是他坚持要做的正确的事。凑巧的是，第二年黄埔军校成立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永尧眼睛都放光了，这可是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学校，他相信在那里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革命理想。没想到刚走到报名处他就碰壁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招生有一个硬指标，要求年龄必须得满18岁，可当年他只有15岁。那段时间这个湖南少年天天在军校门口打转，愁得饭都吃不下去。事情的转机来自于他的老乡程潜，程潜也是当时陆军讲武学校的校长，了解了刘永尧的情况之后，就特意去和孙中山商量，看能不能把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一起培养人才。就这样，刘永尧和100多名讲武堂的学生一起，成了黄埔一期第6队的学员。也是靠着这层机缘，刘永尧成了黄埔一期最年轻的学员。没想到进了军校，刘永尧面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5岁的少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来自于年龄。同期学员里头最大的已经30岁了，像陈赓也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左权更是沉稳干练，但刘永尧别说是革命经验了，光个子都没长开。他瘦瘦小小的，皮肤又白净，站在人面前说话活脱脱一个文弱的书生。虽说人不可貌相，但刚刚来到黄埔军校的刘永尧也确实遭到了不少的质疑，好些个教员都私下嘀咕，这小孩儿，这估计连枪都扛不起来吧。刘永尧也不辩解，只是把不服气藏在心里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偷偷的跑到操场

加练，晚上同学们都睡了，他还在路灯下练刺杀，备战手册。湖南人的韧劲儿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到半年，原本瘦弱的他不仅能够跟上高强度的训练，射击和格斗成绩还冲进了队里的前十。教员们再提起他，语气里头全都是佩服了。黄埔军校的学制短，刘永尧半年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他直接被编入了东征军，成了敢死队的队长。16岁的少年就这样拿起了枪，直面敌人的炮火。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面，从不退缩。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派军队去讨伐反对革命的陈炯明，巩固革命根据地，刘永尧也在讨伐的队伍当中。在这场战斗里，他先后负伤了6次，最危险的一次，子弹洞穿了他的左肩胛骨，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可他只是咬牙包扎好伤口之后，又转身冲上去交火。休养了几个月之后，第二次东征的战争打响，刘永尧又上了前线，这一回一颗子弹直接射进了他的大脑。万幸的是，子弹只是卡在了头盖骨里，没伤到要害，但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这颗子弹只能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头颅里。往后几十年，每逢阴雨天头疼，就会准时地找上门，可刘永尧从没喊过一句苦，这都是后话了。好在刘永尧这份不要命的英勇被蒋介石看到了，很快他就记住了这个年轻的学员，还提拔他当了营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的时候，刘永尧还得到了一个珍贵的机会，那就是作为黄埔的杰出代表去苏联深造。在苏联的几年里，他不仅结识了邓小平、陈赓这些后来我们党高层，还和蒋经国成了同班同学。刘永尧和蒋经国住同一个宿舍，经常深夜讨论革命理想与现实之类的话题，特别的投缘。因此3年之后，刘永尧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心里头一腔的抱负就等着大展身手了。可是没想到刚一回国，现实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始巩固独裁统治，他创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亲信，很多军官都开始站队。刘永尧这才发现自己在苏联和好朋友们畅谈过的那些理想，终究要受制于政治立场的现实。凭借出色的政治宣传能力，刘永尧被戴笠看中，成为了中华复兴社的中央干事。然而刘永尧在戴笠手下的日子却并不好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刘永尧过得差，是因为他太善良，太有底线了。咱们都知道，戴笠的军统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专搞监视、暗杀、迫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还随便地抓无辜的百姓，当时没人不怕的。而军统的前身就是中华复兴社，没错，就是刘永尧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部门。一开始戴笠在中华复兴社负责核心特务部门，后来这个部门发展壮大，就成了大家常说的军统。在军统，刘永尧曾多次借着职务之便悄悄地帮助共产党人逃离追杀，有人劝他小心引火烧身，他也不回应什么，一直坚持不对自己人使用阴招，这一点常常惹得戴笠不太高兴，两个人总是说着说着就不欢而散。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永尧干脆脱离了军统，主动请缨上了前线。在抗击日寇的日子当中，刘永尧终于能够继续堂堂正正地做个保家卫国的军人了。也是在实战当中，他在书本上学到的战争理论终于派上了用场。淞沪会战时，刘永尧带着一个残团驻守嘉定，当时日军坦克攻势猛烈，正面硬拼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刘永尧就想出了一个弹性防御

0: 妙招，他让士兵们别跟坦克死磕，而是把所有迫击炮集中起来，专打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坦克冲进城之后，才发现早已经没有了后援，只能够无奈地掉头往回退。这套战术后来被写进陆军大学讲义，比西方类似的理论早了整整12年。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当中，刘永尧的儒将风采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他担任第九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时，提出用文化抗战弥补军事不足的理念。在湖南，他大力地推行保甲连坐加识字班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意义就是把老百姓编组成保甲，互相监督，再办扫盲识字班，把征兵、抗战宣传和教老百姓认字这三件事儿结合在一起。靠着这个方法，短短几年过去，长沙县的壮丁征募任务居然超额完成，而且被征壮丁的识字率都在80%以上。为了提高士兵们的文化素养，刘永尧还组织战地话剧团，亲自编写士兵读本，把《满江红》《正气歌》编进去，让士兵们明白自己为何而战。然而刘永尧的做法却惹来了司令胡宗南的不满。这位曾经的黄埔军老大哥写了封长信给上级告状，批评刘永尧带的部队书生气太重。刘永尧也没争辩，直接用战绩回应了质疑。在常德会战当中，刘永尧所在的第18军伤亡率比友军低了15%。不仅注重文化教育，刘永尧还特别的注重凝聚青少年的力量。当年抗战临近的时候，刘永尧就组织了10,000人的全国童子军第一次大检阅，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力量。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一时，也成为了他抗战期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刘永尧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当时的他才36岁，前途不可限量。如果故事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刘永尧大概会一路高升，轻松地迈向人生巅峰。可很快内战就爆发了，为了远离内战的漩涡，刘永尧主动申请转到了国防部做文员，直到1949年，他也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从此与故土长久别离。在台湾的日子，刘永尧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考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刘永尧的危机开始于吴石案的爆发。之前咱们也说过，国民党中将吴石潜伏在台湾，秘密为共产党传递军事情报，却遭到了叛徒的告发，因通共的罪名被抓捕入狱。蒋介石得知之后大为震怒，要求军法局尽快定罪。而当时军法局的主审官之一就是刘永尧。当时刘永尧看着判决书始终下不了笔。这件事之后，刘永尧便彻底的被蒋介石边缘化。不过说来也是祸福相依，政治上不得志的刘永尧却在晚年终于实现了他的教育理想。当时刘永尧担任台湾政治大学的校长，大刀阔斧地提出了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的改革理念，甚至邀请了一些自由派学者来讲课。特务们想来找麻烦，可碍于他是黄埔一期的老人，又和蒋经国交情深厚，只能作罢。改革自然会触动保守派的利益。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当众指责刘永尧的理念过于西化，怕学生们了解了民主思想会动摇他的统治。但刘永尧据理力争，强调教育必须立足长远，关键时刻蒋经国站出来支持了他，这事儿才不了了之。几十年之后，蒋经国接过了蒋介石的衣钵之后推行的党政改革还在沿用刘永尧当年的教育理念，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台湾的日子里，刘永尧最牵挂的还是大陆的亲人。1969年，刘永尧的孙女出生，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亲自给孩子取名若英。若英这两个字来源于南朝慈父家谢庄所写的乐赋，里面有一句：善浮光于冬雨，似若英于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携着光芒从东方升起，又向西方落下，为月亮的升起接续光亮。短短的两个字却寄予着对生命的美好期许，而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红遍了华语乐坛的刘若英。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刘若英从小就跟着爷爷长大。在刘若英的记忆当中，爷爷总是很严肃，给她睡前讲的故事不是童话，而是东征时的战斗故事。就连参加婚礼致辞都能把新人结合和民族大义联系起来。但严肃的爷爷也有温柔的一面。刘若英小时候调皮，被人叫做将军的将军，爷爷从不责骂他，只是笑着摇头。他喜欢音乐，爷爷就省吃俭用地给他买钢琴。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能让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拥有钢琴家的家庭可是屈指可数的。当时爷爷唯一会唱的歌是黄埔军校的校歌，唯一知道的通俗歌曲是《绿岛小夜曲》。刘若英就是这样跟着爷爷把这两首歌学会了。刘永尧对孙女的教育很严格，反复叮嘱她低调做人，靠自己奋斗。刘若英刚进滚石唱片的时候做了三年助理，端茶倒水整理资料，没人知道她是将军的孙女。之后她凭着《后来》《很爱很爱你》等歌曲走红，爷爷最常跟她说的却是让她多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做贡献。每次刘若英去大陆拍戏，刘永尧都会语重心长地再嘱咐她一次，要她担负起沟通两岸交流的重任。很快刘永尧自己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1993年，86岁高龄的他以中国和平统一协进会访问团名誉团长的身份访问北京。这是他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看着五星红旗升起，老泪纵横。在这一次访问中，刘永尧促成了两岸多项文化交流，用实际行动进行着自己的心愿。5年之后，刘永尧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几天里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是睁着眼睛看着远方，嘴里念着湖南老家的人和
和事儿。刘若英把录音机放在爷爷的床头，循环播放着爷爷最爱的《绿岛小夜曲》。在熟悉的旋律中，刘永苗安详离世，享年89岁。刘若英一直惦记着爷爷的嘱托。2005年，她带着祖母回到无锡老家开演唱会。2023年，她在台北举办爷爷120岁展览，展出刘永苗的手稿、军装和书信，让更多人知道这位传奇将军的故事。2024年，她把飞行日巡演的首站选在了无锡，继续用这种方式延续着对故土的眷恋。这祖孙二人，一个在战场上用枪炮守护国家，一个在舞台上用歌声传递温情，一个把两岸统一的心愿藏在心底，一个用实际行动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刘永苗的学生历史学家张宇发曾经说过，先生就像是一本摊开的书，每一页都写着矛盾，却因此更真实。这份真实藏在了他不肯签署判决书的决绝里，藏在了他教育改革时的坚持里，更藏在他对孙女儿的嘱托里。从黄埔军校的军号，到华语乐坛的旋律，跨越百年的故事还在继续，而那份两岸一家亲的期盼也早已经在时光里扎下了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达20个团之多。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0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苍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你便会发现他们一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的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路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儿，抬起头来时便会看见黄山上那缭绕的茫茫云海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着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第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1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团官兵们继续的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当中，他们逐渐向南转移，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们已经看见了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1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5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且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各个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10军团彻底地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着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地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着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 早已经没有了子弹、炮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计800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由于官兵已经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不同意，要求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于是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1935年1月16日晚上，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了皖南的茫茫夜色之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当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待了7天。7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电台里听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匪已基本结束。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个晚上，粟裕率领的那800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粟裕出发以后，方志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八方冲下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了碎块，然后开始疯狂地捕杀。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着一部分官兵奋力地突围，但是遭遇到了国民党军的猛烈阻击。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了将近5个小时之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着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之后，为了把散落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2堆大火，最后聚集在他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地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已经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地包围住了。方志敏在怀玉山东麓的龙首村被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0: 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六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们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1934年11月26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223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223团在雨雪交加当中开始向主力转移的方向急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着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茫。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当中，他看见了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24团垮下来了。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一个叫做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红二十五军留下了一支阻击部队之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们脚下的草鞋早已经磨烂了，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之中。前几天行军的时候，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了。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走在主力最前面的是224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当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然充满着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够通过公路就相对安全了。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座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雨雪之中的天地一片混沌，224团已经可以隐约地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地向他们倾泻下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224团官兵们匆匆忙忙地举起枪，但是已经冻僵了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224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了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爆抄。

国民党军的第四十军、第幺幺五、第幺幺六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之前就到达这里了，并且部署了伏击阵地。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三千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要向部队报告红二十五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新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妆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堪称包括了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着追击的部署，军部发出的战斗指令详尽到了连一级，上万的兵力始终围绕在移动中的红二十五军的四周，何为谨慎而严密地实施着，他们等待着最后决战的契机。11月25日，独树镇战斗发生的前一天，根据红二十五军的移动速度，第四十军命令其第幺幺五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独树镇，命令骑兵第五师对红二十五军加紧尾追。第四十军军部要求第幺幺五旅到达独树镇的时间是当晚的10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幺幺五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26号的上午11点才到达了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二十五军早了2个小时。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26号，红二十五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独树镇的地方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是毫不知情。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是极其的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军第幺幺五旅相比，红二十五军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幺幺五旅出发的时候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2466人、305匹马、1819支轻武器、22挺重机枪、30万多发子弹、6门迫击炮。而在红二十五军不足3000人的队伍当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们由于冻饿，身体十分的虚弱，弹药也已经十分的缺乏了。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于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的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都是由娃娃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的一文是这样写的：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着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
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红二十五军，这支红军武装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的表述是真实的。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数军部的交通队了。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的16、1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12、13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8、9岁的儿童。一个名字叫做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着6、7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是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邝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当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邝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8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2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来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10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您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是一把大扫帚，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的。吴焕先这才回忆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10几个放牛娃刚好编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又插成了一把小扫帚了。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可以想象，这首音乐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当中承担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就是第4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75师的223团、224团、27师的3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2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大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了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的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的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2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且彻底的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之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区逐渐的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 两个相互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了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跟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张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的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心动。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兵。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着他被妈妈拎着耳朵踉踉跄跄地往学校大门外拖。终于到学校大门外了，小孩忽然央求：“
3: 妈妈，妈妈，给我买只小喵吧。”
2: 妈妈说：“你什么时候不打同学了？什么时候再来和我提要求？”小孩说：“
3: 我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跟我玩。”
2: 妈妈重新揪紧他的耳朵，把他提着起来一点，一根手指触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又一下地戳着。人家干嘛不跟你玩？不跟你玩你就打人家吗？土匪吗你？怎么那么横啊？你还真是家族遗传呢。小孩两只手护住脑门，隔着手指头缝儿轻轻嘟囔着：“
3: 给我买只小喵吧。”
2: 他抿着嘴，拧着眉，噙着两汪眼泪，火辣辣的耳朵，酸溜溜的鼻子：“
3: 买只小喵陪我玩吧，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喵，一只就够了。”
2: 掉了漆的绿板凳，小孩已经木木呆呆地坐了大半个钟头了。他怯怯地说：“
3: 爸爸，给我买只小喵吧。”
2: 爸爸头也不回地骂一句：“买个屁，滚！”到处都是玻璃碴子，镜子上的，暖水瓶上的，电视屏幕上的。爸爸蹲在一地亮晶晶里忙着撕照片，一本相册撕完了又撕另一本，结婚证早就撕开了，还有两本和户口本。妈妈摔门的动静好像炸了一个炮仗，小孩竖起了一身的汗毛，良久才渗出一几倍的冷汗。汗爸的确量校服衬衫粘得紧紧的，小孩被包裹其中，紧绷绷的，他一动不动。天已经黑了，家里的灯却没有开，他不敢开灯，摸着黑找到自己小房间的门把手。邻居家的饭香隔着纱窗飘进来，是烧带鱼和蒸米饭吧。他咽咽口水，背后只有刺啦刺啦的撕照片的声音。成人在成人世界里打拼挣扎时，时常会因为挫败而沮丧无助，进而心生厌离。孩子不是成人，眼里的世界就那么大，一疼就是整个世界。每天放学，小孩把自己搁在床上不肯出门。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爸爸妈妈，而他却只剩妈妈了呢？他开始失眠，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脑袋，他摸着床单胡思乱想，陷入一环套一环的洞穴中不能自拔。同时控制不住的还有自己的拳头，在学校打架的次数越发多了。所有人都说他是个罕见的战斗儿童，易怒、暴力，随时随地的乱发脾气。没人喜欢和他说话，除了妈妈之外。妈妈和他说话也总是没有好气儿，看他的眼神也总是忽冷忽热。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妈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每天只有一个时间，妈妈是和蔼的。每天凌晨之后，清晨之前，他将醒未醒时最温柔了。小孩熬夜等到凌晨之后，抱着枕头跑到妈妈的房间，贴着妈妈的脊背躺下。
3: 妈妈，妈妈，
2: 他抱着妈妈的后背小声说：“
3: 给我买只小喵吧。
2: 声音太小，妈妈迷迷糊糊的听不清楚。她在白天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不喜欢带毛发的东西。她用力挤进妈妈的怀抱里，从一默数到一千，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失眠加熬夜，小孩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从每天打架演变成每个课间打架，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老师和妈妈把他送到了天津市儿童医院，他们怀疑他有病，最终小孩被确诊为多动症患者。小孩开始吃那些治疗精神病的药，吃了很久，反应越来越慢，架倒是打得少了，但一打起来反而比之前更厉害，不见血不算完。有一天在追打途中他晕倒了，眼前一片白，没有了任何知觉。醒来后他躺在妈妈的怀里，妈妈在哭，哭得撕心裂肺，从此停止了给他喂药。过了很久，有一天妈妈出奇的和蔼，她平静地说她要出差几天，让小孩先搬到奶奶家住。小孩自己收拾行李出门前却被妈妈喊住，她看了她很久说，走之前妈妈带你出去玩一天吧。妈妈拽下她的行李扔到一边，带她去吃麦当劳，带她去北宁公园玩。小孩那时在生病，腮腺炎，脸肿得像包子。妈妈说，北宁公园里还有哪些设施你没有玩过，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全带你玩一遍。妈妈带她去买衣服，买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很多衣服，买完童装又买少年装，甚至买了一身西装，一大编织袋的衣服足够她穿好多年。妈妈发疯一样的花钱，从百货大楼到天津劝业场，他拖着他跑，好像在和什么东西赛跑。小孩跑着跑着哭起来，一开始小声哽咽，忽然间嚎啕大哭起来。他哭着喊，我高兴得要死了，妈妈，你是喜欢我的。他痒得肿得像包子似的脸说，妈妈，我知道你要离开很久，抽屉里的护照我都看见了，外国字的邀请信我也看见了。他掏口袋掏出一本护照递给妈妈，一同掏出来的还有一盒火柴。
3: 妈妈，我本来想烧了护照不让你走的，我舍不得你，可是我知道了妈妈是喜欢我的，我也喜欢妈妈，所以妈妈走吧，不管走多久我都喜欢你。
2: 妈妈改签了机票，改签了几次，终究还是走了。

0: 人生中第一次去飞机场是给妈妈送行，她站在熙攘的人流中大声喊，
1: 等我长大了我找你去啊，妈妈不要生别的小孩。
0: 回到奶奶家时，小孩几乎崩溃了，他摸回自己的新卧室，伏在熟悉的床单上，身下好像压住了一个陌生而柔软的东西。他翻身起来，只看了一眼，泪水便再次噼里啪啦地往下落。小喵，他紧紧地抱住他，他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温柔地看着他，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狸猫。
1: 小喵，小喵，我的小喵。
0: 他抱着他在屋里打转，又哭又笑。小猫陪了小孩许多年，像家人一样。有时候早晨小孩醒来，看到小喵睡得仰面朝天，肚皮一起一伏，他再没有失眠过。有时候夜里小孩想妈妈，哭着惊醒，怀里总不是空的。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蹭在脸上，吸泪安神。小孩16岁时，爷爷奶奶要卖房子，他搬了出来，拖着一床被子和一大箱衣服，带着小猫。小孩需要吃饭，也要让小猫吃饭。他借了张18岁朋友的身份证，跑去天津滨江道步行街上班。他租住在沈阳道的一所老宅里。滨江道小雪飞扬，冬天来临，可他没有过冬的衣裳。妈妈当年给他买了好多衣服，但只顾了他的身高，忘记了青春期的孩子会长胖。滨江道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摆地摊，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卖起了槟榔和袜子。袜子放在铺在地上的床单上，城管来了卷起来抱着就跑。他也遇到过流氓找茬，拿了东西不给钱，小孩理论，他们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肩窝里咚的一拳。小孩被打急眼了，抡起马扎子拼命，但他毕竟势单力薄，被打得滚藏在路旁的车底下。一回头，小猫挨着他一起瑟瑟发抖。小孩那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师，教吉他的，50块钱一节课。小孩那时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自己和小猫能吃饱，自己能学会弹吉他，将来靠音乐吃饭。吉他课一周有4节，他每天和小猫一起摆摊的时间越来越长。天津的冬天非常冷，他的手生满冻疮，练琴时速度跟不上，老师骂他不专业，让他平时戴手套保护好手。要摆摊就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怎么找钱？手不摸钱的话，容易收到假钞。半个冬天过去，他的手烂掉了。狗会舔人的手，没想到猫也一样。摆摊时，小猫凑过来，脑袋搁在他的手上。小猫的舌头是粉红色的，他一口一口舔着他手上冻伤的地方，麻酥酥的。他看着小猫舔他的手，腾出一只手来抚摸小猫背上的毛。他岁数很大了，毛色已没有过去那么光亮。一周后，老师对他说，自己想在建昌道开家银行。老师客气地问他，愿不愿意来琴行上班，这样既可以练琴，又能挣工资。他搓着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不小心搓到了手上的伤，疼得倒吸冷气。老师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他。老师指着他怀里说，你来琴行上班时，可以带着你的小猫。几年后，小孩一成，他当过婚庆歌手，也当过电庆歌手，还当过夜总会歌手。无论去哪儿上班，他都带着小猫。小孩叫王继阳，1989年出生。小猫死后，他曾伤心过很多年，曾一度背着吉他浪迹天涯。但万幸 他没有变成坏人。他曾在许多地方驻足，采风写歌。到西北时，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白驼镇下车，他发心动愿，抱着一把吉他跑遍中国，帮扶了一所岌岌可危的山区小学。他刚开始在我开的酒吧里当歌手时，自己的专辑卖得很热。当时我并不知道卖碟的钱中的一大部分是攒来给他的孩子们买面粉的。后来辗转得知，桦岭村小学的老师们感念他的善举，非要让他当名誉校长，还要给小学改名叫济阳小学。提起这所千里之外的山村小学，他开玩笑说，我算个什么校长，我才读过几天书啊，帮助过那所小学的人好多呢，我只是孩子们的小喵而已。停了停，他又说，他们也是我的小喵。那所学校有63个孩子，63只小猫。春末的一天夜里，王继阳唱完小猫，毫无征兆地向我辞行。他抱着吉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他要去厦门了，不回来了。临走时他说，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好人，但最起码我没有变成一个坏人。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自暴自弃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挽救我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点点温情就足够了，不是吗？他说他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说妈妈回国后住在厦门。我已经长大了，妈妈也快变成老人了吧，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或许妈妈现在需要一只小喵。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王继阳已经定居在妈妈的身旁，一个久违的妈妈，一只久违的小喵。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送你一只喵》，作者大冰。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坚持是因为相信自己，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长颈鹿不光脖子很长，个子也特别特别的高，那小朋友你猜个子最高的长颈鹿到底有多高呢？小朋友，长颈鹿啊，生活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上和森林边缘地带，它是世界上现存动物中个子最高的。雌性的长颈鹿大约有4米多高，雄性的长颈鹿呢，最高的可以达到7米左右。长颈鹿个子高，主要是因为它的脖子长。长颈鹿的脖子啊，一般有2米多长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其实长颈鹿祖先的脖子并没有这么长，只不过在很久很久以前，长颈鹿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它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啊，发生了灾荒，地面上的青草变得越来越稀少了，长颈鹿们只好伸长了脖子去够树上的叶子吃，这样久而久之，它们的脖子就越来越长了。又通过遗传，长颈鹿的后代啊，也都长着长长的脖子了。长颈鹿的脖子长，能够非常方便地够到树上的树叶，这样就让它们避免了跟其他动物争抢草地上的草吃，使它们能够更好地生活。不过啊，长颈鹿的脖子太长了，也有好多的弊端呢。比如吧，它的脖子太长，这让它们喝水的时候就不能像其他动物那么方便了。另外啊，还因为它的脖子太长，使肺里的气流传到声带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发出声音了。所以啊，长颈鹿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鸣叫，只能默默地生活在草原上和森林边缘地带。长颈鹿呢，不光脖子长，它的腿也很长，就像4根细细的柱子一样。而且呢，前腿要比后腿要长一些。小朋友们，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还可以发现长颈鹿的脸和舌头也比较长。这样啊，就使长颈鹿非常方便地够到了高高的树上的树叶了。你看多方便呀。另外呢，长颈鹿走起路来的样子也非常的优雅大方。它的性格呢，也非常的温顺，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喜欢长颈鹿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物视角，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扬人恶，即是恶；即知甚，或且作。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别人有事儿，忙得没有空暇时，就不要去打扰；别人心里焦急不安时，就不要用闲言碎语干扰他；别人有缺点，我们不要当众揭露出来；别人有秘密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就不要到处去宣扬。赞美别人的美德，这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对方听到你的赞扬后，就会勉励自己做更多好事儿。宣扬别人的过失或缺点，就是在做坏事儿。如果批评指责得太过分，就会招来灾祸。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道喜相迎》。蔡邕是东汉时期博学多识的文学家、书法家，他声名远扬，但是不高傲，非常尊重有才学的人。有一天，蔡邕正在和朋友交谈，突然一个仆人跑来，说门外有一个叫王粲的人求见。蔡邕一听王粲来了，匆匆对朋友说了声：“老夫失陪了。”蔡邕穿上鞋子就跑出去迎接，慌忙中鞋子都穿到了。一会儿，蔡邕领着王粲进来了，大家一看，这王粲是个又矮又瘦的少年，不禁惊呆了。蔡邕热情地向宾客介绍说：“这位是王粲，他才华超群，技艺惊人，我自叹不如，家里所有的书籍和文章都应该赠送给他。”蔡邕在宾客们面前对王粲大加赞誉，王粲因此深受鼓舞，更加勤奋好学，最后成为著名的文学家。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八集。今天是星期六，雷梦拉和姐姐比崔喜都不用去上学，爸爸也不用去上课。一大早，雷梦拉的妈妈昆比太太就为学校里的鸡蛋风波对她的小女儿解释说：宝贝儿，我告诉过你的，我一次会煮好几个鸡蛋，用不着每天早

0: 晨都给你煮一个鸡蛋。我把煮过的鸡蛋放在一层，生鸡蛋呢放在了另一层。那天早晨你知道雷梦拉，妈妈是太着急了，所以拿错了鸡蛋。哦，我很抱歉孩子，但是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雷梦拉不说话，她依旧闭着嘴唇，她的心情很低落，很不开心。她想原谅妈妈，可是心里又过不去这个坎儿。听到老师说他是爱出风头的小家伙和讨厌鬼，这些话实在是太让他伤心了，他没有办法不发脾气。昆比太太疲惫地叹了口气，收起床单和毛巾塞进地下室的洗衣机里。雷梦拉盯着窗外，希望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能够快点停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出门溜冰，把坏心情一扫而光。比崔喜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和另外几个女生整夜都待在玛丽简家里看恐怖片吃爆米花，然后又因为害怕而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在聊天。早晨比崔西回到家一脸的困意，脾气也很差，几乎是倒头就睡着了。雷梦拉在房子里到处闲逛，想找点事情做。他发现爸爸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铅笔，膝盖上放着画板，正对着自己的一只光脚丫发愁。爸爸，你这是在干什么呀？雷梦拉好奇地问。
1: 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呢。
0: 爸爸一边回答，一边动了动脚趾。
1: 我嘛，要为艺术课画一幅自己的脚。
2: 哦，真希望我们也有这样有趣的作业。
0: 雷梦拉说着，找出了铅笔和纸，脱下一只脚上的鞋袜，然后爬到沙发上，坐在爸爸身边。两个人研究了一番自己的脚丫，开始动起笔来。雷梦拉很快就发现，画脚要比自己想象的难。和爸爸一样，他又盯脚又皱眉，画了又擦，然后继续盯着脚看，皱眉，接着再画。很快，他就忘了自己还在生气，开始自得其乐了。
2: 好了，
0: 雷梦拉终于画完了。他的作品呢，虽然称不上完美，但是还不错。他看了看爸爸的画纸，顿时大失所望。他的画啊，属于会被老师钉在墙角，除了艺术家之外无人问津的那种作品。爸爸的脚看上去就像一只动物的脚掌。雷梦拉第一次开始怀疑，爸爸到底是不是世界上最棒的艺术家。这个想法让他很难过，并再次提醒他自己还在气头上呢。昆比先生过来看看雷梦拉的画，说：
1: 还真不错，真的不错。
2: 啊，我的脚好画。
0: 雷梦拉觉得自己好像应该为他的画作超越了爸爸的而道歉。
2: 我的脚更干净。
0: 雷梦拉解释说，
2: 爸爸，你的脚太瘦了，而且脚趾上面全是毛，画起来就更难了。
0: 昆比先生把他的画揉成一团丢进了火炉，他苦笑了一下说，你说的话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脚怪。说着向雷梦拉丢了个沙发垫子。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看上去更累了，可雷梦拉还没有原谅妈妈。昆比先生已经揉掉了好几张他不满意的画。比崔喜从房间里出来，睡眼惺忪。这时候妈妈叫全家过来吃晚饭。
2: 要是还有玉米面包就好了，
0: 雷梦拉说。其实呢，她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玉米面包，只不过是心情不好就总想找茬。玉米面包黄黄的，很可爱，在阴暗的一天里，光是看看就能让人心情愉快。雷梦拉往前凑，去闻盘子里的菜。雷梦拉，即使爸爸没有说出后面的话，雷梦拉听声音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1: 在这个家里不许乱闻食物。
0: 雷梦拉坐起身来，花椰菜和烤土豆吃起来都很方便，还有炖肉。雷梦拉俯身去看盘子里的肉，没有一丝肥肉，上面只淋了一点点肉汁，很好。雷梦拉一点肥肉都不吃，他不喜欢那种滑腻的口感。
1: 味道真不错，
0: 昆比先生评价说。他吃东西之前向来不检查。
2: 好吃，肉还很嫩，
0: 比崔喜说。度过了难熬的一夜之后，他又开始来精神了。雷梦拉抓起叉子，把肉插进盘子里，开始用刀切肉。
1: 雷梦拉，把叉子拿好，
0: 爸爸提醒说，
1: 不要用拳头攥着，叉子又不是匕首。
0: 雷梦拉轻叹了口气，换了个姿势拿叉子。大人们永远也记不住，对于一个胳膊还够不到桌面的孩子来说，切肉有多么困难。他按照爸爸妈妈认为正确的姿势，成功地切下了一块肉，就像比崔西说的那样，肉质非常细嫩，和妈妈以前做的炖肉完全不一样，而且味道也好极了。
2: 真好吃，
0: 雷梦拉说，他忘记了自己还在生气。全家人都满意地吃着晚餐，没有人说话。忽然，比崔喜把炖肉上的肉汁拨到了一边。肉汁会让人发胖，虽然比崔喜很苗条，甚至有些偏瘦，但他还是不碰肉汁。
2: 妈妈，
0: 比崔喜责备地说，
2: 这肉怎么疙疙瘩瘩的呀？
1: 是吗？
0: 昆比太太一脸无辜。雷梦拉看出妈妈在掩饰着什么，她看见爸爸妈妈偷偷地对视了一下，那眼神很是神秘。于是她也把肉汁拨到一边。比崔喜没说错，肉的一侧覆盖着一层小疙瘩。
2: 这是牛舌，
0: 比崔喜把盘子连同叉子都推到一边。
2: 我不喜欢舌头。舌头，
0: 和比崔西一样，雷梦拉也迅速地把肉推到一边。
2: 真恶心，
0: 他说。
1: 姑娘们别傻了，
0: 昆比太太严厉地说，
1: 你们说不喜欢舌头是什么意思？
0: 昆比先生问，
1: 你们刚才明明吃得很香嘛。
2: 可我刚才不知道那是牛舌，
0: 比崔西说，
2: 我讨厌舌头。
3: 我也是，
0: 雷梦拉说，
2: 那些小疙瘩真恶心，我们为什么要吃这种肉呢？
0: 昆比太太失去了耐心，她说，因为牛舌更便宜而且有营养。昆比先生也忍不住了，我说你们根本就是在胡闹，刚才你们不知道这是牛舌的时候还很喜欢吃，现在有什么理由不吃啊？是啊，你们的反应也太可笑了，昆比太太附和着。比崔西说，
2: 舌头就是恶心嘛，咱家的猫咪大腕儿可以吃我的那份儿。哦，还有我的那份儿，
0: 雷梦拉跟着说，他知道他应该把肉都吃了，可那是舌头啊，爸爸妈妈也太过分了。晚饭继续在一片沉默中度过，两个女孩子心里有些愧疚，但是依然做着抗争，而父母呢，还是不依不饶。昆比先生吃完了自己那份牛舌，还主动把雷梦拉的那份也吃掉了。猫咪大腕儿在一旁呜呜地叫着，听起来像一个生了锈的发动机。他走进客厅，在每个人的腿边蹭来蹭去，提醒大家，他也要吃牛舌。唉，我真不明白，昆比太太说，哼，为什么要把我们这只猫叫做大腕儿？他和昆比先生把脸转到一边，努力憋着笑。两个女孩子绷着脸，对视了一眼，那眼神在说，家长可不应该嘲笑他们的孩子。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健康新生活。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6: 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4，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那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那午间呢，也是下了一点雨，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补水，同时防雷避雨。

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另外呢，今天是星期四，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明天呢，开启了中秋小假期，那也是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也要文明上路，平安回家。

今日资讯，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假期将至，假期机票捡漏攻略来了。国庆部分航线仍有300元的机票。随着双节的临近，机票预订也是进入了高峰。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要买的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业内人士介绍，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了班次，加大机型，保障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中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呈现。据调查可以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日出发10日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日出发6日返回的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也是国庆假期出行，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铁路方面解锁12306的隐藏福利。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今日开跑，12306这些隐藏福利您用过几个呢？积分兑换车票，其实我们可以使用100积分可以抵扣1元的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边带有对子的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账户首次兑换需要满10000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后会自动的清零。那同时呢，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旅游季次票，在12306的旅游专区，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儿童票在成人价上打对折。另外还有就是预约服务，带宠物可以选择爱宠型，行李多可以选择轻装型，精英车厢覆盖超8000列的动车组，95个车站开通了互联网订餐，老人小孩行动不便可以预约车站的轮椅服务，120个车站支持便捷换乘。

接下来呢，我们目光转向今年的亚运会，共同来关注今天亚运会决出55金。今天2026年亚运会赛场将产生55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健儿加油加油。那在羽毛球方面，中国女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男队则将迎战印尼队。在乒乓球方面呢，国乒男女队都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游泳方面，张展硕将出战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还有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等多项决赛。体操呢，也有孙伟出战男子自由操，杜思雨亮相女子跳马，张清颖以及邱奇媛

出战女子的高低杠，邹静媛和蓝星宇组成了男子吊环双保险。像赛艇、武术、田径、举重、射击、山地自行车、皮筏艇、净水、击剑、女子水球项目，中国选手也将出战。

让我们共同祝福中国选手，同时呢为中国点赞。我们共同关注中国人养鱼进化成这样了，为他们点赞。湛江湾一号是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养殖水体达到了8万立方米，相当于32个标准的游泳池。AI 自动生成投喂计划，仅需3到4名工作人员就能够管护上万尾的经济鱼类。那么如何保证小鱼在深远的海里安稳长大？湛江湾一号采用全动力驱动推进系统，能自主航行转移，可以主动规避台风。此外，这艘船的外墙其实是一层网衣，深海水可以自由在船内外流动，让鱼群始终生活在优质海水之中。

来关注一下，全球每三颗的夏威夷果就有一颗产自临沧。在云南临沧，当地种植面积达到了 262.77 万亩，占全球近四成。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了114亿元。农创客带来夏威夷果的丰收密码。山地果园里的丰收利器是泥泞山路车辆难得通行。大载重无人机调运树果下山。一吨只收200元，返乡年轻人还能够拿到双收入。收果有了数字账本，返乡农创客牵头组建合作社，用上了电子地秤加社员卡，自动核算重量货款，建起了数字账本。果壳开出一道口，迈进产业深加工。果壳上开出了一道口，告别了单纯的卖原料、脱皮、选色以及烘烤之后，开发出了几十款的产品。加工企业线上直播热销，年销售额破1亿元。农创客带着农户从单干再到抱团，从卖原料再到全链条的延伸，丰收不只是果实，更是可持续的未来。

健康方面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减重。国家喊我们科学减重，体重不是越轻就越好。国家卫生健康委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的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出现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的资质缺乏等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当以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快速减重。过度节食、超负荷运动可能会导致脱水、脱发、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等，严重时还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减重训练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训练中出现了胸闷、心悸、头晕、明显乏力等不适，应立即停止，必要时及时就医。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我们可以前往咨询。所以呢，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像在咱们顺义区的多家医院啊，顺义区医院、中医院啊等等的很多医院都是有开放了体重管理门诊。如果说我们在体重方面有顾虑、有疑问，那一定要去咨询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说到了减重，有一种食物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味，但是很容易长胖。来共同关注食品安全新国标出炉，马铃薯制品不能够过度油炸。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据了解，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中丙烯酰胺话题很热，丙烯酰胺是高温烹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香，丙烯酰胺就是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虽然丙烯酰胺在部分的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但是也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这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物控制规范系统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烤或者是油炸。

保护未成年方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155将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新制度，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机构将扩面增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介绍，155时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一、强制度，持续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推进行业标准向国家标准转化升级。二、强服务，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保障格局，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的时间健全早发现早干预的防护体系。同时，第三点，强供给，针对儿童福利机构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扩面增效。四、强队伍，目前全国配套了4.2万名的儿童督导员、55万名儿童主任，基本实现全覆盖。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的建设，探索建立补贴激励机制，让我们共同期待。

双节临近，吃点什么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地方的大闸蟹丰收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大闸蟹丰收了。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迎来了水产丰收季，万亩养殖水域开启了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搞水产，用的是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水质纯净，同时这里日照时间长，利于水产生长脱壳，品质好。在有一家的水产养殖基地，今年产出的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基地的负责人介绍，他说，我们160亩水面投了50万尾的龙虾苗，今年产量8吨左右。马上中秋节了，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200到300公斤左右。而在另一个水库，青背白肚的中华绒螯蟹也是陆续开塘，在戈壁滩变成了致富鱼塘。今年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约2.6万亩，产值可超2亿元。关注完了大闸蟹，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当地时间的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当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的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使馆与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了上述文物艺术品的返还。关注完了今日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让我们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第9套广播体操，让我们做运动。

0: 我喝完了。
1: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0: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2: 孩子，你可真棒啊！
3: 宝贝，吃不完了吗？
0: 饱了。
4: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0: 嗯。
5: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6: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5: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7: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0: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9: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生活百科呀，跟大家聊一些家里面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尤其是呢刚刚买回来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保养，如何使用。就是咱们在家里做饭呢，这个无论是煎炒烹炸，肯定离不开得使用这个盛放的器皿，烹饪的锅具。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说，这锅具还不简单吗？我们家就是一个炒锅，轻松搞定。您家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呢？其实我呢，在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用不粘锅，因为我觉得不粘锅呢，烹调什么菜肴啊，都非常的省事儿和方便，而且呢，真的是不粘。你会发现啊，煎个蛋呢，即使你是小白新手水平，也能够非常的轻松搞定。但是等到后来呢，我慢慢的哈，就发现这不粘锅呀，也有很多的弊端。比如说呢，不粘，为什么会不粘？因为它有一层涂层，而这层涂层，如果说您保存呐、使用啊、清洁不当，那么可能会导致涂层会脱落，不仅会导致你的食材容易粘锅，同时这些脱落的这个表面涂层，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所以说后来我对于这个健康也是越来越在意啊，包括自己的厨艺呢也是有所长进之后，我开始观察家里的老人爱用什么锅。后来我就看了一圈啊，发现家里无论是我奶奶那辈儿的啊，还是我父母这一辈儿的，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用大铁锅。于是乎我就开始在网上买这铁锅了，那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去挑选各种各样的啊，什么铸铁锅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铁锅，总之呢最后就是精挑细选之后选了一口还挺贵的挺好的锅，到手之后发现嚯，那叫一个沉呐、而且刚刚买回来之后啊，也是第一次使用，说实话我也不太懂说什么这个还需要开锅呀，很多的这些注意事项，所以呢直接就开始使用了，结果就发现这个锅呀极其容易粘，并且后来呢也是保存使用不当，这一口很贵的铁锅就被我用得上锈了。之后呢我也是查询了很多的方式哈，同时呢自己也一步步的尝试去试错，把我家的那口大铁锅啊终于养的是油润油润的了，最起码现在来做菜来讲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和省事儿。后来我也是换了很多口锅，而且呢像咱们很多人啊也都非常的钟爱这个铁锅，尤其是老一辈的人，或者说特别喜欢烹调的人，家里无论有多少种其他的锅型，铁锅好像肯定少不了。但是铁锅用的时间久了，如果说保养不当哈、或者说您最近呢正好趁着这节假日啊，包括有一些促销活动，可能买了一口

新的铁锅，您知道该如何开锅，如何保养吗？那今天的生活百科呢，就跟大家首先来说一说这很多人家都特别喜欢用的这个铁锅哈，到底该怎么去开锅，怎么样去使用。其实很多人愿意用这铁锅，一方面呢是因为炒出来的菜特别有锅气，再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铁锅如果说保养啊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它的使用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而且呢耐高温，导热还快，受热还特别的均匀。长久以来呢，这也是不少人家庭的一个首选的厨具了。但是新买回来的之后的这个铁锅呀，您千万不要说立刻使用。为什么不能立刻使用啊？我也是用我这个血泪教训哈，给大家提个醒。首先呢，第一方面，有的锅表面其实是会有一层防锈的涂层的。另一方面就是这新锅用起来是又涩又粘，所以一般要先开锅然后再使用。那开锅其实也是非常的讲究步骤和方法的。刚买回来的新的铁锅别着急直接用啊，咱们第一步呢一定要先进行一下清洗。我们可以使用啊清洁的这个洗洁精，把这个锅具啊里外都清洁干净，或者是加入一些食醋来刷洗干净。然后呢我们再把里里外外都擦干，这样做是为了把新锅啊表面的这个油脂涂层以及灰尘杂质先给去掉。洗净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放入红薯片在锅内煮一下，这样子也能够去除新锅的铁锈味儿。相信这一步是很多人都会去做的哈，说新买回来的锅具肯定洗一洗再用嘛。那第二步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了，那就是要烤锅，也就是我们开锅的说这个把这个锅呀新的锅开锅非常重要的一步。怎么样去烤这个锅呀？全程呢我们要用的是中小火慢慢的烤，同时要注意烤的均匀，不要把这个锅给烤坏了。怎么样烤的均匀呢？也就是说你这个锅呀得转着圈的去烤，用中小火慢慢的烤。滚透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铁锅呀开完了之后会变成一种蓝色，一个地方烤透之后再换另一个地方去烤，整个锅都变成了灰蓝色之后，也就意味着您的这口新铁锅烤好了。烤透的锅呀其实是不太容易粘锅的，而且炒菜也更加的滑溜，更加的方便。也许前两步啊您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第三步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家的这个铁锅呢也是换了一口又一口，按理说它最耐用了，但是也是因为保养不当哈，或者家里成员很多人不太懂这个铁锅如何去保养啊，如何去使用啊，如何去清洁呀，最后导致呢坏了好几口锅，最起码都生锈了。那这样的锅呀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再继续去使用了。那怎么样去做第三步呢？第三步那就是吸油。刚刚呢我们把这个锅呀其实已经烤过了啊，这是开锅的第二步。然后紧接着呢我们把这个锅呀自然冷却大概个5分钟，然后开小火，您再使用一块白色的猪板油放进锅里面。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用筷子夹住啊，也可以用夹子夹住，然后啊用内圈再到外圈的方式呈现螺旋状的在锅内壁不停的擦拭，这样子让我们溢出的这个猪肉的油脂均匀的布满整个锅面。随着不同的擦拭啊，锅内呢会溢出越来越多黑色的融化猪油，猪板油也会变得黑啊，而且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之后全都擦了一遍之后啊，我们把这个黑猪板油啊给它可以倒掉，热水冲洗之后呢再用家里的厨房用纸擦干，重复啊两步三步，每擦一轮锅面便会显得比之前更加的干净了。这样操作呀直至这个猪板油不再变黑，就代表着几乎可以了。而整个擦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几乎呢你要重复个大概3次左右，或者是甚至到4次，你会发现这口锅开的真的是好了很多很多了。到这儿先别着急啊，您别说这锅开好了可以用来炒菜了。还有一步啊也很重要，那就是要进锅。什么意思呢？这锅不是已经用板油啊都已经给它烧过了，咱们把这猪板油给倒出来，然后呢锅壁上的油不用擦掉，让这个锅持续的吃油。等到第二天我们可以用热

热水刷锅，再小火来给它烘干，这样子一个完美的开锅仪式就彻底完成了。经过这样的反复打磨之后啊，这样的一口新的铁锅几乎就是炒菜呀、炖肉啊、煎炸呀、烹调啊，完全没问题了。而且这样的做法呀，其实也要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说您家的这口铁锅用的时间很久了，而且也是非常注意清洁，平时呢每次炒完菜这锅具都是刷洗的非常干净的话，那么您下次如果说有时间，比如说马上迎来的双节假期哈，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锅刷洗干净之后，表面呢给它稍微的烧热，把水汽烧掉之后，可以用一些猪板油啊，同时呢再去养一养锅，或者说喷一点花生油，让我们的锅变得更加的油润，更加的亮，这样您在炒菜的时候不容易粘，而且锅也不容易锈。如果说您刚刚听我说了很多的这个开锅的步骤哈，觉得真的是很麻烦的话，说算了吧，要不然我不用铁锅了，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家换新锅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了，现在也有很多的商家哈，他卖的这个铁锅呢是免开锅的。那如果说是免开锅的，相对来讲呢，您买回家之后啊，就是比较容易了啊，直接清洗一下，简单的呢喷一点油啊，给它润一润，泡上一晚上，第二天您再去使用，哎，这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当然了，每个人呢都有不同喜欢的这样的锅的材质啊，也喜欢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烹调的方式。如果说您家买了一口新铁锅，您可以用我这个办法尝试着做做看。另外呢，像家里用久的这个锅具啊，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哪个地方可能说有一些特别难清洁的地方啊，看着呢又比较碍眼，同时觉得不太卫生，该怎么样去清洁呢？今天给大家支一个小妙招。像我们这铁锅炒菜使用久了之后，它会积聚烧焦的一些油垢，那怎么清洁能够更干净呢？我们可以用碱面，或者是用一些清洁剂啊来去清洗清洗。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用碱呢以及用清洁剂都洗不干净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新鲜的梨皮放在锅里面加水煮一下，这个锅垢啊就特别容易脱落了。反过来呢，你像我们锅的这个背面哈，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们家这锅你是不知道啊，现在用的真的是太难看了，看起来厚厚的一层锅底灰啊。这种情况下也是啊，我们可以搭配着用一些这个煮完的梨皮水泡一泡，或者说用一点醋，白醋啊，兑上一些水，热水哈，然后把锅泡在里面，泡一晚上，第二天再清洁就非常的方便了。如果您觉得这些办法啊都是比较费神费事，或者是有一些异味的话，那么也很简单，像现在网上呢也有卖一些这个油污净的啊，或者易擦净的，专门清洁锅具卫生的。趁着我们的假期，如果说您宅在家里不准备外出，或者说出去玩完几天回到家之后呢，想好好的给家里做个大扫除，那么不妨可以买一些清洁剂啊。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看一下使用说明，同时清洁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化学物品对我们的气管和皮肤呢也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咱们还是要开着窗通着风，同时戴好手套，这样才能够更加的安全和保险。今天是节前呢，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天上班啊，相信大家呢中秋节已经安排上了不少的事儿。今天我还打听了不少的朋友，我说准备去哪儿玩啊，他们说哪儿都不去了，中秋节当天呢在家里好好陪陪家人陪陪孩子，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的假期呢就给家里做一个大扫除，等到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再带着孩子出去撒欢儿啊，再出去游玩，这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缩影，一种选择。总之吧，我们好好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假期，距离我们下班放假时间又近了一步。别着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先听歌，歌曲回来之后一起跟您聊聊这个假期怎么安排怎么玩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看月亮爬上来，马上到的中秋佳节啊，相信大家肯定安排上了不少的啊家庭出游计划，或者是一些游玩计划。那我同样呢也是一位啊宝妈，所以说呢也自然而然啊要去考察一下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游玩攻略，给大家一起推荐推荐，同时呢也可以趁着假期好好的遛遛娃。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地方，不出顺义就可以玩转中秋。中秋佳节是很多人家庭团圆哈相聚的一个时刻，除了共同聚餐，包括呢打卡一些地点，还有呢就是创造一些仪式感，这也是我们一起过节啊，让我们整个家庭放松愉快的非常好的方式。那月圆中秋同游顺义，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哪几个地方呢？其实这几个地方啊我还真的都去过，而且我觉得都很适合遛娃，都非常的有意思。家有一老再有一小，哎，去这些地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有哪几个地方呢？第一个地方大家肯定是哈一定能够想到的，这每年啊一到这中秋国庆的这个时候有一个重头戏，那就是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正值金秋赏秋啊，赏菊也是正当时。在这个鲜花港呢，往年也都是有很多的活动啊，今年也不例外，有满园的菊花，各种各样的颜色啊，缤纷绽放，非常的美丽。我们可以来到千亩的花海啊，去定格拍下秋日的绝美风景，同时呢，也记录下与家人相聚的美好时光。另外呢第二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我很喜欢的啊，因为呢每次啊要想带孩子去遛遛玩啊，能够尽量的放远远眺，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够舒展心情啊，还能够帮助孩子增加远视储备。去哪儿呢？现在也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奥水公园的北京精酿啤酒节。奥水公园啊现在也有很多的活动，也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放松啊，老人呢休闲，以及孩子们撒欢的一个绝佳去处。吹着晚风，喝着啤酒，感受着城市的烟火，潮玩市集打卡起来啊，共同感受双节的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怎么样去买票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再关注啊某音啊，包括呢可以在淘票票来进行去搜索，或者说呢有一些购票的软件啊，咱们可以利用起来，现在的票价呢也都是非常的划算。第三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我感觉说着说着我现在已经计划好了这三天玩转这三个公园就够了。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汉石桥湿地公园了。

现在呢有一个活动叫做云朵糖果嘉年华，光听这名字您就能够感觉到满满的童趣，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甜美的味道。在这里呢，湿地面积是非常的广阔的啊，我们可以和家人吃完饭之后啊，一起去溜溜弯儿，散散心啊。同时呢，湿地的环境生态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啊，在林间偶遇小鹿，尤其是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哈，咱们可以来到这里，这里有一个神鹿的森林公园，买一份鹿粮，你会发现这些小鹿啊，真的是追着您满园逛满园走。仔细回想了一下哈，我来到顺义应该是有5年的时间了吧，4年到5年的时间了。光去湿地公园，我觉得我去的次数都得不少于2个手掌的这个次数了，得有个快10多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真的是环境非常的好，而且呢人不是说特别的多，有的时候呢还会举办一些活动，在这里呢还有小鹿可以投喂，而且现在不仅仅有小鹿了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啊鸭子呀、小鸡呀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小动物。那喜欢小动物的孩子们啊，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安排上了。包括因为园区比较大哈，那包括鲜花港啊也是啊，园区相对来讲比较大，我们可以呢在这里啊，比如说湿地公园可以骑行啊，那如果说鲜花港的话也可以租车或者推车，都是非常方便非常的惬意的。而且呢顺义区文旅啊也是推出了一个福利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这3家园区啊，凭任意一家的景区活动的票根儿，就可以享受另外2家景区的专属早鸟票价。这样子呢，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价格更加的划算了。还有一点就是啊，咱们一定要留好这票根儿，这样子呢才能够享受价格的福利。除了可以去户外的一些活动哈，顺义区呢在中秋国庆期间也是推出了非常多的文化盛宴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儿童舞台剧呀、音乐剧啊，在顺义大剧院啊都有演出啊，再包括呢比如说也有一些这个脱口秀啊等等的，我们大家呢也可以搜索相关的公众号来进行关注，提前预约。总之如果说您在这个假期不准备离开北京，就想宅在家里相对来讲轻松惬意的过节休闲的话，那么其实在顺义有非常非常多的玩耍、拍照、打卡各种各样的去处。在这里呢可以邂逅美景，拍一组秋日大片，也可以找个地方放松一下，看场演出，带娃解锁新的体验，逛吃逛喝一整天。总之这就是美好的顺义，秋日的顺义。过节期间呢，相信大家会和家人团聚啊，也会带着家人们出去散散心啊。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啊，一方面要感受快乐，同时呢像我们也是特别的啰嗦哈，每次一放假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这个共庆佳节心情好的啊，同时呢有一些健康啊和安全您也别忘记。前两天其实还没有要临近过节的时候啊，我就跟家人商量了，我说一定要把车啊提前的送去保养保养，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这个国庆期间肯定要是外出游玩啊，你无论是远距离啊还是近距离啊，这如果说车呀出现一些小小的毛病了，挺影响心情的，而且啊在路上也是非常的影响我们的安全驾驶。所以说在外出游玩之前，如果说您考虑的是自驾游，别忘了对您的爱车做个保养和检查。另外呢，相信我现在说应该也不太晚哈，就是如果说您想要外出去游玩不在北京的话，咱一定要提前的查询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包括呢有没有一些活动的这个一些提醒，如果有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衣服外出游玩。同时呢因为外出就餐呐、卫生啊也要一定格外的注意，必要的时候您可以带一些家常的常用药啊，比如说感冒药啊、止泻药啊、止疼药啊，这样子让我们的游玩的时候也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像现在呢是金秋时节啊，在秋季呢蚊虫也没有完全的消失，这个时候我们外出游玩，如果说想要爬山呢、或者说想要去草坪玩啊等等的

那咱们尽量去选择长衣长裤啊，尤其是每年其实一到这个十一附近的时候呢，也都特别容易下雨，容易降温，像今天的温度就比较低啊，那咱们这个着装上也一定要做好调整，防止蚊虫啊叮咬，穿长衣长裤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保险，必要的时候喷点驱蚊液花露水，哎，能够有效的躲避。相信呢在节假日外出游玩的人群呢肯定是占比是比较多的了哈，大家都想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假期。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啊，比如说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再比如说约上亲朋好友哈，一起聚聚餐啊，这样呢酒足饭饱之后啊，也特别容易把自己的胃哎给伤害掉了。所以说节假日聚餐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认准正规的聚餐场合，同时呢咱如果说必要的时候啊，可以实行公筷公勺，还有就是吃喝要有节制哈。虽然说平时我们都是很注意健康生活方式的，但是一放假难免会放纵自己。但是您这一放纵不要紧，节假日回来之后，哎，你会发现身上不仅长了肉，同时这一整个假期呀，胃呀、肠道啊，也是闹得我们不得安宁。所以说吃东西要讲究节制啊，包括那一些饮食安全问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话说今天晚上应该是已经准备出行的人有应该有不少哈，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今天晚上下了班之后啊，我就得早点回去了，然后我就准备带上行李，之前已经收拾好了，直接开车出发。别着急，出行之前呢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燃气啊、水电呐、是否啊都关好了啊，必要的时候如果说家里没人，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燃气啊等等呢先给它关闭啊，这样子呢我们外出游玩的时候也更加的安心。包括外出游玩的时候，您的这些比如说充电线呐、包括一些证件呐，是否有带齐，回去一定要记得好好检查一下。

另外呢，像我们过节嘛，肯定要和家人啊、朋友啊，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在交通安全方面啊，如果说您骑的是这个电动车啊等等的，一定要配戴好安全头盔。那如果说驾驶员朋友们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如果说喝了酒之后就不要开车了，如果说开车咱就不要喝酒了，如果说开了车喝了酒，您就直接找代驾吧啊，毕竟呢生命线永远是在第一线。说完了这个出游啊以及聚餐篇，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也有很多的比较宅的人群哈，说我这个假期好容易是属于自己的时光，我一定要把这假期留给自己，或者说从中选出一两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里好好的放松放松，休息休息。也没问题啊，我也想这样，就是很多人呢其实平时都是比较忙碌的，想趁着节假日啊抽出点时间宅一宅，但宅呢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尤其是年轻人哈、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娱乐化或者说过度的不规律，你像有的时候宅在家里可能说早上睡到了自然醒，一睁眼嚯11点多了，算了早餐吃不了了，这个时候吃啊，如果说中午啊这可能就吃不下了，怎么办呢，要不然再眯一会儿吧，或者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再一抬头一看，已经下午2-3点了，这饭还没吃呢，我出不出去觅食了。这是不是说的您，是不是年轻时的您，最起码我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要是没什么事儿啊，自己休假的时候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保持规律的作息，不能说说每天固定的还是很早起床哈，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毫无节制，包括每天呢开窗通通风啊，适当的劳逸结合，可以打扫打扫家里的卫生，也可以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下楼倒个垃圾遛个弯，感受一下秋日的美景和秋天的空气。难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这种恋秋综合征啊，真的是秋天太美好了，秋天可以休假啊，是吧，同时呢秋天啊也有很多的美食啊可以供我们去品尝，秋天也有很多的美景等待我们欣赏，这个假期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和家人共庆佳节，共同享受美好的生活。北京时间

的16:55啦，我是杨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咱们节后回来接着和您聊着，接着和您说着，咱们明天啊录播见，假期愉快，拜拜。

其实原来没有这样，我的吻在你肩膀，在你肩膀。

清水白昼，小菜鹿肉，把酒言欢吹吹牛，小城闲事儿。

攒攒小钱，摆弄小业，从游子口中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10月9号上午9点到10号的下午5点，符合申请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提交。进城务工人员应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作为考生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经在京连续就读3年的高中。
9: 另外呢，报名的单位呢将会对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考生信息呢将会被提交至市公安局、市社保中心、市医保中心、市教委、市人力社会保障部门等等，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进行审核。那么审核的结果由报名单位于11月1号前通知考生，审核通过的考生呢应于11月1号9时至4号的17时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去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那么完成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的考生呢，还需要按照报名所在的区高招办的要求到报名单位进行一个现场的资格确认。
5: 只有完成提交申请、申报个人信息并缴费、报名资格现场确认3个阶段的考生，就可以参加2027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类高职的招生考试。学生从高职毕业之后呢，可以参加优秀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的学习的推荐和考试录取。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铁路方面、地铁方面的信息。那么为了做好中秋假期北京南站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地铁4号线、14号线北京南站将会延长运营时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时间安排。 首先来关注一下9月24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终点站安和桥北站末班车的时间呢延长到了次日0点。9月27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终点站安和桥北站末班车的时间呢延长到了次日2点。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终点站是单各庄站末班车的时间呢延长到了次日2点。延长运营期间呢，地铁4号线、14号线除北京南站外，沿途各站仅可出站，不可进站。
5: 来关注一下9月25。

0: 日，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取消延长运营安排，恢复正常运营时间，由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的末班车时间为晚上11:23，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同时呢，京港地铁也会密切关注客流情况，适时调整客运组织安排，方便大家的出行。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自助车道的投用，有8条自助车道投用了。如果您没有装 ETC 的话呢，也能够自助的缴费。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对着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机场第2高速岗山收费站呢，日前完成了自助化的改造。那么今后呢，没有安装 ETC 的车主也可以走8条自助车道自助完成缴费。缴费中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呢，大家只需要去按下求助键，就能够获得云端的远程协助。那么改造之后呢，每条车道每小时多放行49辆车，8条车道高峰时段呢，每小时可多放行约400辆车。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改造的内容啊，通过改造车道条形提示屏、放置限高龙门架、增设交通引导提示牌和夜间提示灯带等配套硬件，将小客车引导到自助的专用通道，将现金缴费车辆、货车等引入人工车道，同时呢，加装车型的识别设备，精准识别不同的车型，优化车道摄像机功能，提高车牌的识别准确率。
1: 另外呢，收费站还建成了智慧云舱远程值守平台，强化特殊情况的提示功能。就是当司乘人员呢在自助缴费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困难的话，只需要按下机器人上的求助键，那么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远程音频系统实时介入，从按下这个按钮然后到获得响应，全过程压缩到了1分钟以内。同时呢，站区内仍然会配备智慧服务岗的人员，比如说针对于摩托车呀、临时牌照车啊等等这些特殊情况，及时进行现场的处置，确保通行快捷有序。
0: 是的，也配合全市高速公路电子发票的推广政策，改造之后的自助缴费机器人将全面支持电子发票功能，司乘人员完成支付动作之后，电子发票可以在乐速通手机 APP 上开具，就不需要在收费窗口等待打印，真正实现了咱们缴费马上就走，发票呢在手机上也能查得到。
1: 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又登上了一个叫什么呢，登山高峰季的一个时间了啊。近期呢也是处置了很多起人员被困山野的这种险情的一个发现，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温馨的来提示一下大家了。其实秋天爬山是挺好的，但是爬山不是说什么禁忌都没有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温馨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爬山的3忌。
0: 哎，是的，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不要一个人爬山。来看一个案例，9月13号，一名54岁的男子呢，看了网上的攻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就一个人从市里到房山去爬野山，之后失联。6天之后啊，救援人员在一处崖底的水坑旁边发现了失联者的遗体。救援人员判断呢，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坠崖加溺水导致的死亡。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爬山，这个风险非常非常大。因为如果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遭遇意外或者迷路，您想找一个报信报警的人、现场能够处置的人、共同应对难题的人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大禁忌，不要一个人爬山。
1: 这第二个禁忌啊，就是准备不足贸然进山。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事件，9月19号晚上7点左右呢，蓝天救援队接到了一通求助的电话哈，说在这个一个山上，哎呀，孩子走不动道了。于是呢，11名救援队员立刻行动，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在山中发现了被困者微弱的手机灯光，通过喊话确认了对方的精准位置。这为啥呢？原来就是一个爸爸呀，带着10几岁的孩子爬山，爬着爬着就迷路了，所以被困了。其中呢，也是感慨到了，说这个爸爸是咋回事啊？就是只看了网上的指南，然后就觉得，哎呀，行，走，咱爬山去。这初衷是好的，首先得表扬一下这个爸爸啊，带孩子亲子活动什么之类的，亲近大自然，这初衷真是挺好的。但是太过于贸然了，看了网上的指南就贸然进山，不仅没有准备充足的饮用水，也没有携带专门的照明装备，真的是太大意了。所以这禁忌二就是 准备不足贸然进山真的不可取。
0: 是的，现在呢大家也很流行啊，跟着团队一块儿去啊，但是呢跟着团队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团队间成员都不熟悉也会有风险。再来看一个案例，9月19号晚上8:10，救援队接到了一名户外登山团的领队的电话。领队说呢，他们是一支来自天津的30人户外登山团，登山途中呢有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走丢了。当时呢只有领队在山下等待救援队，团队的其他成员呢都撤了。救援队呢派出17名队员立马上山，在第二天的凌晨3点左右呢才找到失联者，把他安全带到了山下。所以说这就是风险点，因为如果您跟着团队一块去的话，彼此之间都不熟悉，那结果就是可能自己出了事儿啊，自己迷路了，但是别人都走了呀，可能只有领队那儿毕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在山下苦苦等待着。但是如果我们在迷路的那一刻，团队之间成员都比较熟悉，哎，发动一下找一下，可能呢就在附近，大家离得也不远，也不会产生后续的一些更为危险的情况。所以不要贸然的跟着一些团队出去玩。还有就是咱们在秋天呢登高望远，赏赏秋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不要把美好看得太过于重要，咱们先做好保障自身的安全，再去看看有没有美景供自己欣赏。
1: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爬山三忌，最忌一个人爬山，最忌准备不足贸然进山，还有就是团队成员都不熟悉的这种情况。
0: 接下来呢，其实说到了秋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今年咱们北京有哪一些赏秋的好去处呢？今年的北京升级构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京华绿道、乡野秋韵五大赏秋体系，打造串联景区、城区的微度假、近郊深度游、远山慢徒步的立体化的赏秋格局。像咱们北京的50多家的多彩公园呢，各有各的美，比如说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尽显南佑秋风的古韵，城市森林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呢还有一个超长的彩叶大道，氛围感呢特别好，在这儿呢拍照肯定出片。包括焕青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以坐着网红小火车看一看永定河畔。
1: 对，另外呢还有20处最美彩叶林和10条山区的森林步道，可以说是把京郊的这个秋色拉满了。你像什么潭柘寺呀，还有莽山啊、玉渡山啊等等，就是在山上去观秋色，会发现它是那个颜色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是层林尽染的状态，连片的这种银杏啊、白蜡呀，就满目金黄。跟大家就是提一个这个拍照打卡最出片的一个穿搭啊，就是配这种金黄色啊，您穿一个红色的衣服，我觉得是最好看的，能够凸显出来。另外呢，你像这个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房山段的这个路段也是特别的美，绵延的一个小路段有120公里，可以说它是串联起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多处自然的人文节点，那么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70万年时空的这种感觉，穿梭其中，感受这种薪火相传。另外你像延庆呢，它有这种观长城、登海坨等等，很多一些主题的步道都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的，秋日画卷呢徐徐展开，就等大家去发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300场的活动，也能看到咱们北京最美的秋色，稍后我们来给大家进行分享。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 听真爱大自然的声音。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都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雨量多，受高空槽影响，26日有一次降雨过程。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稍等。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的300场的活动是如何呈现出这个秋日最美的风景的。这个300多场的生态文化活动呢，贯穿中秋、国庆、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这些主题，还是很丰富的。
8: 你像天坛公园、八达岭森林公园呢，推出的就是秋叶自然课堂，会跟大家去解读彩叶变色植物学的原理。说实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值得去学一学啊。你像北海的菊花展、香山的红叶节，还有这个景山中轴线的夜游活动也是全新升级，老牌名园焕发出秋日一个独特魅力，值得大家去游玩观赏。另外呢，其实当下这个时节正值是一个观鸟的一个好时节。你像玉渊潭公园呢，它就有一个叫做生态观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一个鸟类科普的活动，提供有深度有温度的讲解。
7: 哎，是的。那当然在龙潭中湖的老北京拔根大赛，这个大家听过没有？您听过没有
8: 啊？我看过，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些博主还去这个现场打卡，就是有一个好像是树叶的那个根儿
7: 啊，
8: 有一个秘诀我记得啊，就是好像是有点味道，这个是这个做法、
7: 啊、
8: 就好像得放在那个鞋里边，然后经过一番怎么着
7: 让它更韧一点，
8: 对，然后它那个地儿可能就会更加的就是结实，然后彼此在拔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夺得头彩。
7: 哎，对，这个拔根大赛呢我其实从来没听过，我还特别好奇这拔的什么根儿啊、后来搜了之后发现呢，就是拔树叶的叶柄。
8: 对，
7: 我拿一个树叶的叶柄，唐雪拿一个树叶的叶柄，我们交叉扣住之后，我拽我的。

0: 最爱他的，最后呢看谁先断，
1: 嗯，
0: 谁的叶柄断了谁就输了。
1: 哎，我觉得这还挺好玩的、
0: 这很有童年的记忆啊。
1: 没错，另外你像这个中山公园呢，有一个叫做我心中的少年中国，还有陶然亭有一个红色文化集印、赶考香山等这些红色的主题活动，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之旅，去传承革命精神。
0: 是的，像龙潭中湖公园呢，9月25号、26号和11在摩天轮广场会举办中湖金秋夜非正式音乐会，打造集音乐、市集、休闲于一体的夜间文旅的新场景。
1: 嗯，
0: 大家呢可以通过首都园林绿化的微博、微信、小红书以及畅游公园精彩四季小程序来看一看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北京的最美的秋色。其实活动很多，大家呢在小程序当中呢都能看得到，也能看到活动详情。除此之外呢，还能看到相关的图片，这样的话有助于您更加去了解这个活动，能做出自己最喜欢的这个选择。
1: 嗯，另外呢，今年呢是园林绿化局呢还首次发布了一个叫做2026北京秋色图鉴。这个图鉴呢，它是联动了气象的监测数据，然后动态的去更新彩叶的变色率、最佳观赏时段，去打造一个非常精准实用的一个赏秋指南。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这种人有拖延症的人来说太好了。
0: 哎，是的，
1: 我记得有一年我想去咱们南彩的那个银杏园去看那个银杏嘛，后来就拖着去到的时候发现只剩枯树枝了。然后还有一年呢，我在想，哎呀，滨河森林公园绿化植被又特别高嘛，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拍照打卡，你像那树特别高，你游走在其间，然后有一些林间当中还有一些小步道，拍照应该也很出片。
0: 嗯，
1: 当我欣欣然的前往的时候，我发现，哎呀妈呀，树叶都没了。
0: 哎呀，其实不是你有拖延症，有可能你就是喜欢看枯树枝儿。
1: 后来就拍出了一种就是突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他会给我一个提醒，是你要再不看的话可能就没了。我可以通过这个2026北京秋色的图鉴去看它的最佳时期是在哪儿，然后这个这一片
0: 彩叶的变色率怎么样，
1: 对，这片的叶儿都变成什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哎，是的，这个图鉴呢就在腾讯地图多彩金秋专区，大家登录之后呢可以查询导航打卡，还能领福利，比如说有一些出行的优惠、美食游玩的官方榜单，咱们呢可以一站式的去上，然后拉着朋友一块儿啊再去下一个公园
1: 溜溜弯儿啊。怎么说呢，带动大家一块儿，也同时也响应国家的那个号召，就是咱们得动起来， 对不对，
0: 全民健康，
1: 对、我们动起来，动起来，如果你不管我饭的话，周边不是还有26个商业区吗，咱们去看看呗，总有一款美食是合适您胃口的。
0: 对，挺好玩的。就是大家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区周边都有很多的美景可以欣赏，
1: 是的，
0: 也有很多的供大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希望大家呢好好去感受。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秋日美景，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140多项的游园活动。这是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的活动，中秋期间呢各公园会围绕团圆、赏秋、品秋的主题，打造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的系列游园活动，把传统的习俗呢融入到园林的景致当中，让大家在明园月色当中呢感受中秋的氛围。
1: 首先来关注一下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贵德福长呢为主题，来去展现覆盖整个双节假期的。你看园里边有这种古桂，还有这个精品的桂花、菊花、兰花、茉莉、木芙蓉等花卉将近1000多盆呢，其中呢有精品的桂花200多盆，也是打造了多条特色的赏桂游览动线图和五福献瑞的一些主题的景观，然后可以让咱们游客呢沉浸式的去体验这种秋日桂香和皇家园林的这种审美音乐。
0: 哎呀，光听到这些词的形容就觉得这一定很美啊。咱来看一下中山公园唐花屋推出了百年唐花屋春秋共此时传统花卉精品展，利用花期控制技术在展厅布置春秋凉季的景观，展示梅花、海棠、丁香、玉兰等春季花卉和苹果、巨型南瓜、小菊、盆景等秋季的观赏植物。在汇芳园秋季兰花精品展展出的是剑兰精品40多种，近100盆，以兰花起源、一兰春秋、兰韵飘香三个文化空间来呈现兰文化。
1: 另外呢，国家植物园北园第5届菊韵金秋的菊花

0: 展呢将会在9月25号开幕，展出花卉呢有20万株，打造核心菊展的一个景观。比如说自愈菊花展示区，它会有很多就是很多条这种秋季的这种花径，也是为咱们秋日的园林去铺就一层金色的盛装。你像陶然亭公园的第4届菊花文化活动呢，也会把这种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融为一体，为咱们游客朋友呢带来非常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是的，当然了，在晚上呢咱们也是可以去欣赏到中秋的相关夜游活动的，比如说北海公园有北海碎石、玉苑雅集，大家可以在相关的地方去聆听玉苑导讲亲手制作中秋主题的风物。在中秋当天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皇家游艺还会举办亲子赏月的公益活动，像月宫小讲堂会串联历代典故和中秋的习俗，孩子们呢可以自制桂花摆台，体验一下古人赏月的雅趣。包括沉浸式的夜游活动呢，也会在静心斋持续上演，以桂花花神为引，以光影作笔，珊瑚作纸，雅乐作声，铺垫一场沉浸式的国风夜宴。
0: 嗯，
1: 其实在晚上呢也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中秋节重头戏就是在晚上赏月，
1: 嗯，
0: 然后静静地坐在这个一个角落去看着天上的月亮，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你像景山公园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夜游活动啊。景山公园月满中秋的演出活动呢会每日上演3场，并且呢它会持续的开展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喵夜。月圆潭公园呢将会举办的是月满玉渊音乐慢时光中秋的一个音乐会，还有灯谜活动和中秋主题的游园会。咱们市民呢可以在湖畔去赏月，然后听音乐，猜猜灯谜，品这个秋韵。另外呢，紫竹院公园呢也推出了一个叫做藤编花灯的一个制作，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上一次我记得在哪一个市集上，我不太记得，最近参加市集有点多，他现场就有这种非遗的传承，有手捏这个泥人的，然后还有这种藤编的，哇可好看了，就是那个小包都没有重样的、编的各种，家里面可以有的可以装鸡蛋，有的可以装家里面的那些什么空调遥控器啊，各种的，就是那种小收纳筐，特别好看。而且你感觉人家那个手怎么就那么巧，看似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稍微把柴用的这种藤条，人家可以直接就制作出一个工艺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学得去研究才成啊。
1: 这就是传统非遗的魅力啊。
0: 对，另外你看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藤编的这种花灯制作之外呢，还有这个中秋主题的演出，包括一些这个拓印呐、等等这些体验活动，可以让咱们游客呢在动手实践当中去感受这种传统节日的魅力。
1: 是的，接下来咱们连线交警，稍后继续给大家分享市树公园还有哪些精彩活动等着大家去开启。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承高速出京方向京平路、京沈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并提前规划好路线。雨天道路湿滑，车速过快时，轮胎与路面之间易形成水膜，产生水滑现象，从而导致车辆甩尾、侧滑甚至翻车。因此，在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行经弯道或坡路时更要提前减速。另外， 中秋假期道路上车流量大幅攀升，在此提醒外出游玩的市民提前安排行程，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如遇交通事故或者拥堵，请服从交警指挥，不争道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加剧拥堵。最后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3: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属公园的这些精彩的活动。在香山公园呢，有香饼制作、茶果雅集、糖果子手作，还有玉兔盘香等中秋的文化体验。大家呢，在茶文化和茶饮之间呢，能够感受到中秋民俗的雅致。陶然亭公园呢，有中秋猜灯谜、烧箔手工 DIY、 中秋节传统习俗展示，以及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中秋拜月巡游与灯谜会、传统服饰巡游、不插电民谣音乐会，都给大家呢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节日选择。
4: 其实中秋佳节呢，也是传统文化科普的一个好时候。那全国的科普月期间呢，天坛公园呢也将会组织中秋科普手作坊，包括这个寻找天坛里的圆形的圆的这种建筑的探秘，还有就是探访遗产中的活文物、古树认知等这些活动，可以让咱们游客呢亲手去体验彩绘帆布包，还有这种年轮木片画、度量横垒等等一些，包括很多很多的活动啊，都在等着大家去参与。可以说在这个中秋佳节期间呢，大家可以在互动当中去感受科学和文化的交融。
3: 哎，是的，当然呢，还有呢景区景点呢，开园时间呢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呢，潭柘寺景区呢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是开放的时间有调整。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的中秋假期呢打算去潭柘寺景区的话，得关注一下这个时间。25号，也就是明天，潭柘寺开园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半。26号周六预计呢是早上11点钟开园。27号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早上8点开园。闭园时间呢统一为下午5点。
4: 9月25号呢到27号，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会在门头沟区举行。那么部分道路呢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其中呢9月26号的赛事途经 G108 辅线等路段，景区周边道路呢将会临时的封闭，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信息。
3: 是的，大家呢可以提前关注一下赛事交通路管制信息，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和时间，优先选择呢公共交通出行啊，避免自驾拥堵在路上，而且到了地方之后咱找车位呢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4: 没错，
3: 出行之前呢可以看看路况，预留充足的时间。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现在入秋之后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特别是京西山区这温差呢可能会更大一点，天气转凉，咱们适时呢增添衣物，注意保暖。山区游览呢注意脚下的安全，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希望大家出游文明出游，爱护文物古迹和自然环境。
4: 对，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2026的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期间呢，门头沟区赛事活动集中，所以大家出行之前一定得要去关注一下赛事的信息，避免影响到大家的出行计划。

0: 当然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很多都是远郊区或者是城区的一些活动，接下来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啊，咱们顺义区的一些好玩好逛的地方。
1: 嗯，
0: 像中秋啊、国庆假期呢，咱们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咱们都可以去赏赏这个菊花文化节的这些好看的风景，还有南彩的银杏园。哎，你看你去年没有欣赏
1: 到
0: 的银杏，
1: 现在得赶紧去了，
0: 今年就赶紧去了啊，
1: 定要赶上。我在那个银杏园当中还在网上，其实大家去拍

0: 做攻略啊，看看有哪些好看的能出
1: 风带的
0: 啊。
1: 那现在买应该也来得及啊，两天基本上就能到，也不是很贵啊，几毛钱一个，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捕捉住秋天的这些彩叶，做成一个书签放在书里边也是挺好看的。
0: 是的，当然了，还有咱们顺义区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首届的奥水精酿啤酒节，会在国庆的1号到5号开幕。除此之外呢，汉水桥湿地公园也有相关的嘉年华活动，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毛孩子赏月大会是9月25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顺义大剧院呢也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和演艺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顺义大剧院的相关的演出情况。咱们还可以带着孩子呢到顺义图书馆来看一看，像9月25号下午2点的亲子故事会，26号下午2点的科学素养学堂卫星大揭秘，10月4号10月6号都有不同主题的活动，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图书馆的相关活动，包括祥云小镇有风响节和户外艺术季，9月25号到10月7号，顺兴石门市场也有汇聚金秋礼遇国庆的活动，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7点到下午2点，咱们一起感受一下顺义的烟火气。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11: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1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2: 内心
11: 更温暖，
12: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个话题，也就是最近在网上呢出现了很多的爱心餐桌，这些视频呢收获了很多的点赞和关注。我曾经关注过几个这样的视频，他们点赞量都在大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啊。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流量之下呢，我们看到了镜头之下这些爱心餐桌所面向的人群，有工地的这个农民工啊，农民工，大家呢在工地上忙碌之后呢，能够花很少很少的钱得到一份很丰富的午餐，这个让大家很欣慰。而且呢在这个爱心餐桌向外送饭的过程当中，也能听到不同人身上不一样的故事，感受着不同的人，但是他们对待生活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当然我们今天要聚焦的是医院门口出现的爱心餐桌，这个视频我也有看到过，不是在咱们北京出现的一些博主发的视频，而是在外地的视频。他视频呈现的就是免费给在医院就诊或者陪护的这些叔叔阿姨，或者年纪更大一点的人，给他们免费送饭，或者呢以更少的钱也是一样的啊，给他们去送饭。在这过程当中呢，也能看得到他们对待家人、对待健康的这种坚强的意志。但是我们又会思考到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爱心餐桌在互联网上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它背后到底是真的在做慈善，还是说在用慈善的外衣为自己捞流量呢？
1: 这个的确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事儿，到底是真情公益献爱心，还是借慈善赚流量？
0: 哎，对，其实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可能也会考虑得到。因为呢，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想，如果我们是患者家属，我们要到爱心餐桌去，您发现有人拿手机或者拿着摄像头在对着我们的脸，我们本能的是会抗拒呢，还是会欣然的接受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
1: 可能还是更多的会是本能的一种抗拒。
0: 对，
1: 通过我之前包括参加一些活动

0: 动啊，比如现场会有一些拍摄呀，包括让大家就是在镜头前可能会出镜的时候的这个情况，我发现就是我们台的记者有一个习惯特别好，他说当想要去拍摄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会去征询被拍者是否同意，然后说我可能要采集几个新闻画面，可能会拍摄到您参加此次活动的画面，您方便吗？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征求被拍者的同意，这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当然有的时候像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呢，途经了一个卖面包的一个店，然后想进去买一点面包解决早餐的问题嘛，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在一个角落里面，老板上面顶了6个手机，六部手机对着这个门口和所有的这个面包柜子去在直播。我当时就一开门，我看到了之后就本能的退了出来，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店员，我说这个摄像头是不是能够采集到我的面部，他说啊，没关系，我跟我们老板说一下。后来他就把手机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会对这种事情有一点影响，就是心里会有一点抵触的
1: 对，会有一定的抵触，是因为自己呢是不太愿意出现在社交平台上面的，而且还不是自己的账号。
0: 对对对，
1: 咱们也不清楚对方会拿来用作什么样的一个舆论的导向。
0: 没错，
1: 但是对于支持的朋友来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出去随便吃个饭都10几块钱一天下来呢，开销不小，这样的话你在这儿吃一顿还省了不少的生活费。并且呢，有的朋友也觉得，他是免费送饭的，就算为了流量也觉得没什么，因为他免费代表着他自己要承担这个更多的成本支出。那他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支出，而且每天呢定时定点的在这儿去送饭，送饭之前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啊，买菜、择菜、洗菜，最后再做了之后再装了之后再送到相关的地点，那说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全职的工作。那他自己在没有收入来源的前提之下，那靠着自己做慈善去拍视频获得一些流量的支持，其实也是来反哺自己的。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人支持，他们是怎么支持，除了到现场去支持之外，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直接扫码，以捐赠的方式给他们一定的支持。
0: 就直接可能在这个现场或者是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给予了自己的一份爱心。
1: 对，其实呢有些朋友呢觉得这样的爱心餐桌挺好的，就是尽每个人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帮助能够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做公益，挣点钱呢也没什么。而且呢有的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在流量时代呢，公益和流量并不是对立的，而不是说你做公益你就不能把自己的公益视频放到平台上面，这也是可以的。关键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你的导向又是什么。
1: 对，到底困难群众是不是受益的，你是不是这视频关了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呢？
0: 对，
1: 还是说这个视频只是记录在咱们公益路上的其中一些片段，这是一些支持者的声音。
0: 但除了有支持者之外，当然也会有质疑者了。那质疑的声音同样很尖锐啊，就是说啊，你把这个镜头直接对上人家这个患者的家属，然后问人家说你看病花了多少钱啊，这到底是帮助还是在消费人家家属呢？然后就有的人就说，如果我是患者家属的话，我本来其实家里人生病，这心情就其实挺糟糕了，然后我还得配合你出镜，那就是你给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已经把我的尊严放在了不知何处了。
1: 对，就是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心声，觉得好像我来领一份免费的爱心餐我就得配合拍视频。
0: 对，
1: 那或许呢在镜头之下有的这个更专业一点的自媒体博主，他会征询大家的同意啊，你愿不愿意，可不可以放到平台上，有些人同意他可能才会呈现，但是他不会把这沟通的一部分放到平台上面。
0: 对对，
1: 但是也有可能大家在线下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会有一些本能的排斥，你连问都不问我，那可能会产生一些法律的纠纷。
0: 对，我之前有刷到过有一些博主，他会在那个视频旁边，比如说他的接彩或者怎么着的，比如说给路人拍照啊什么之类的，他会有这样一个沟通过程，也会在自己的视频旁边写上本视频已经过出镜人的同意。我觉得这样的话，当我们在刷到这种视频再去看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的去理解了 或者慢慢觉得哦，原来这个已经沟通过了，可能这份顾虑就会少很多。
1: 哎，是的啊，这是支持者的声音和一些质疑者的声音。
0: 嗯，
1: 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到，哎，你在这发爱心餐，你发的越来越多，做的人越来越多了，你们在网上是可以获得一些流量来贴补自己的，但是我们这些周边做餐饮的人怎么办呢？对吧？我们得有房租、水电、人工成本啊，你在这免费发了，那我顾客少了，是不是也会影响生意呢？这也是一部分的朋友的考量啊。还有一些人觉得，你原来没有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怎么没见这么多人做爱心呢？现在有了啊，前段时间火了几个视频，你一堆人开始在这做了，你是不是也别有用心呢？
0: 对，
1: 就是不同人在不同角度的一些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愿意去相信啊，在网上现在很多做公益的人，他们目的确实是在做公益，也希望呢通过视频来传播美好，传递美好，呼吁更多的人在生活当中尽己所能的去帮助需要被帮助到的人。但是我们不支持的是把患者家属当成道具，把网友的同情心呢成了韭菜，觉得哎，我点个赞，我点个收藏，我点个转发，哎，我流量就来了呀，什么流量高我就做什么，这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
0: 那么目前为止呢，相关法律法规呢也并没有说对这种主播通过爱心餐换取流量啊，包括直播带货呀，或者是广告收益做出一个相关的规定。另外呢，其实有很多东西，这里边的一些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市民自发的一些捐款捐物，它是直接把这个财物捐赠给个人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发现，就是一般就是不需要对这种捐赠和受捐赠的关系予以明确的确认。但是就是目前呢，民政部门和相关法律条文呢主要是限制了慈善组织的行为界限，就是对于你个人或者商业机构的公益行为监管，在这个领域当中来说呢，相对还是有点薄弱。
1: 哎，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施加一些善意，往往呢是不会考虑到太大的风险和后果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哎，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他在路边去发一些爱心餐，哎呦，特别好。那我呢，我也去给他发一些，我也希望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哎，比如说每周日的下午，哎，定点在哪里去发一些爱心餐。但其实我们在做善意的同时，也希望这份善意被更好的保护。为什么这么说？咱来看一下律师的提醒啊。善意爱心值得肯定，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您免费赠送啊，不等于免责。
0: 对，
1: 也就是说呢，这背后有民事、刑事乃至行政的多重法律风险，要重视。
0: 刑事方面，对，
1: 比如说慈善捐赠的公益活动，咱们要通过具备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实施，你直接去派发的话，不能够享受慈善捐赠的责任豁免。如果出现了食品安全呢，如果有一些人身损害呢，那这些风险呢都得由发放人自己来承担。
0: 对，善意帮扶呢可以对接比如说医院社工部门，或者是正规的这种慈善公益组织，把这制作完成的这种餐食整体的去捐赠给机构，然后由机构去统一的接收，还有规范的这种分发。另外呢，也会做好这种捐赠交接的这种记录，确需对外提供餐食的，那咱们应该严格的去管控，包括这个加工啊，还有运输啊，分发这个全流程，您还得去做好保温的这种控制，标注制作的时间，食材过敏源的提示，一定要落实好这个食品留样的这个制度，都是有一套程序的，
1: 哎，
0: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做完了，我就分一下就行。
1: 哎，是的，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人身损害的事件呢，咱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好的出发点是不能够免除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的。
0: 对，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去施加善意的时候，开展这样的帮扶活动的时候，优先守住的是法律安全的底线，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守护好民间善意。
0: 另外其实平台在这方面呢也会加大对违规内容的一个排查整治力度，去清理那种收割流量的，就是咱们不愿意看到的那种贫困叙事的这种内容，杜绝这类内容成为流量爆款。
2: 一枝风雨，
3: 冷暖相伴，
2: 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当行动代替等待，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0: 所以呢，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要从一些小事开始做起，然后在一步一个脚印当中，您一定会遇见更好的那个自己。
1: 是的，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要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0: 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中秋后见喽。
1: 中秋后见，
0: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首钢篮球中心内赢球飞舞，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在这里圆满收官。顺义区选派的71名运动员经过2个月的激烈鏖战，斩获 U14组银牌，40岁以下组铜牌。行政区联赛汇集来自全市16个行政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7支代表队，548名运动员参赛，历经8场主场、8场客场的角逐，顺义区代表队在 B 组取得靠前的名次。在收官之战的赛场上，顺义选手跨组对阵 A 组劲旅时，毫无惧色，敢打敢拼，每一板都倾尽全力，落后时紧咬比分，极限处寸步不让，积分牌上的比分几度焦灼。选手们在多场对抗中打出了精彩回合，展现出顺义乒乓永不言弃的昂扬斗志。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顺义区代表队获得 U10组全市总排名第7名， U12组全市总排名第8名， U14组银牌，40岁以下组铜牌，40岁以上组全市总排名第7名。成绩的背后是顺义区多年来深耕群众乒乓球运动的深厚积淀。自4月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启动以来，顺义区各镇街就掀起了全民拼搏的热潮。来自全区19个镇、6个街道的近3600名乒乓球爱好者挥拍激战，从孩童到长者，乒乓球爱好者们齐上阵，以球会友，以赛聚力，生动展现了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活力。赢球飞旋间，跃动的是顺义群众体育的蓬勃生机。挥拍对决中，彰显的是顺义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虽已落幕，全民健身的热潮仍在顺义持续涌动。小小赢球，正串起顺义百姓的健康新生活。记者李一鸣报道。凌晨4时许，顺义区一小区居民开灶煮面，不料中途睡着，锅干烟起。危急时刻，屋内典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敏锐捕捉浓烟，瞬间将报警信号传至中控室。物业、公安、消防3方快速响应，成功将酣睡中的当事人安全转移。一只小小的报警器成了这场险情中最及时的吹哨人。时间倒回到8月中旬某天凌晨4点，小李化名回到家，习惯性打开炉灶烧水煮面，起锅烧水下面，动作一气呵成。然而在等待面条煮熟的间隙，他已在沙发上沉沉睡去。灶火未熄，锅中的水很快烧干，面饼焦糊，浓烟顺着锅沿升腾，迅速向客厅卧室蔓延。暗夜里，危险悄无声息地逼近，而小李浑然不觉。关键时刻，屋内从不打盹的哨兵拉响了警报，墙上的典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敏锐捕捉到空气中的烟雾颗粒，瞬间将报警信号传至小区中控室的主机。中控值班员接到信号，立即调度巡防人员赶赴现场，敲门无人应答，电话无人接通，物业当机立断，同步联系派出所和消防救援力量，破拆工具应声而动。房门打开的刹那，浓烟扑面而来，救援人员在能见度极低的屋内快速搜索，最终将睡着的小李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惊醒的小李望着满屋烟雾和身边的救援人员，后怕不已。从废锅到显酿火灾不过10几分钟，若非报警器及时发声，后果不堪设想。一次精准预警，一场快速联动，将一场可能演变为惨痛火灾的事故消灭于萌芽。这只巴掌大的白色圆盘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了小设备大作用。顺义消防提示，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烧水煮面炒菜过程中，人员切勿随意离开，若离开厨灶或厨房，务必关闭火源，切断燃气，牢记人走火灭罚关， 同时建议广大市民在居住场所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电池充足，灵敏有效，让它在危急时刻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第一哨兵。记者李一鸣报道。在赵泉营镇纪山营村纪东路南侧，一座占地仅100平方米、高7米的农时废弃物储运站静静矗立，灰色坡顶与周边的农田和村落风貌浑然一体。这座房子是北京市首个非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纪山营村是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升村，全村以农业为主，建有大量温室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常年产生农膜、秧蔓、农药包装等种植废弃物。过去这些田间垃圾无处存放，随意丢弃，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带来水土污染和蚊虫异味。如今农时废弃物储运站的投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项目内部划分为废弃物暂存区与转运作业区，配套设置防雨、防渗、通风等环保设施，可满足农田垃圾规范化收储转运的标准要求。项目于7月21日获批，8月7日建成，现已投用。这一项目的建成投用源于一项政策的突破。2026年1月，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应充分发挥以点带面作用，以小体量建设带动大规模田林空间的生态价值整体提升，其中非建设用地类新增了其他小微配套设施分类，单体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建筑规模不超过200平方米，为这类项目开辟了政策通道。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主动协助属地开展精准选址，摸准实际需求，围绕项目落地实施进行全方位预判，会同区农业农村局提前了解需求，高效搭建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储备库，形成建设方案，并对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方案既符合政策要求又具备实际可操作性。作为2023年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镇，赵泉营镇承担着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农时废弃物储运站的投用正是这场系统性升级中的关键一环，它从源头杜绝了田间废弃物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优化了乡村生态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它用100平方米的小体量验证了一项新政策的可行性，为全市乡村产业配套用地供给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北京奔驰发布消息，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作为顺义汽车产业高端制造的代表成果，该车型聚焦智能科技、设计美学、动力系统、驾乘体验等方面进行升级，彰显了顺义高端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全新长轴距 GLE SUV 双星辉前大灯构成了车头独特的视觉标志，发光中央星标与发光格栅边框相得益彰，中国专属加长设计将整车轴距提升至超3.1米，配合大五座布局，为后排乘客带来宽奢的乘坐空间。标配可滑动开启全景天窗，搭配新增的座椅震动按摩功能，进一步提升出行舒适度。在智能化与驾控层面，奔驰首创 AR 平视显示系统，将导航关键信息融入真实环境，打造沉浸式导航。全新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将在中国市场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智能辅助驾驶与辅助泊车。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直列6缸发动机，具备3.0升排量，标配电动辅助增压器，峰值扭矩提升12%至560牛米，配合17千瓦 ISG 智能电机与48伏轻混系统，兼顾充沛动力、更低油耗与行驶静谧性。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的诞生地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总占地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建有独立完整的4大工艺车间与质量检测中心，将制造确定性贯穿于造车全流程。 顺义工厂冲压车间配备测量精度精确到微米级的蔡司光学检测仪器，单个零件设置上千个检测点位，从源头确保几何精度。庄汉车间一辆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的白车身由数千个焊点连接成型，这些焊点需要100%通过无损检测才能得到质量放行，焊接过程中的电流压力等关键参数也被全程监控记录，形成完整的数字档案。底盘装配环节，关键螺栓由高清拍照系统逐一识别，结合世界顶级拧紧工具，实现数据云端存量，并支持30年全过程可追溯，为碰撞安全与耐久性提供可量化的支撑。北京奔驰还全面推广 AI 视觉质量检测机器人，推动质量管控从人眼抽检向数据全检转型。目前 AI 视觉技术已覆盖焊点质量、间隙面差、涂胶轨迹及装配完整性识别等环节，并正在持续扩展应用边界。为确保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从容应对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双重场景，顺义工厂专为其改造建设质量涉水测试间，模拟户外极端涉水场景，严苛验证整车密封性与可靠性。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的下线，既是北京奔驰深耕高端汽车制造、坚守极致品质初心的重磅成果，也是企业扎根顺义、依托区域优质产业基础与良好营商环境、赋能地方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新长轴距 GLE SUV 正以扎实的用料、精益的工艺与全流程数字品控，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值得信任的出行选择。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两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立即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

0: 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你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0: 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0: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3: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5: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3: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4: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7: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

0: 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3: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6: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8: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 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6: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

0: 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十三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

0: 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2: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0。
8: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
4: 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

0: 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 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8: 我叫董坤月。
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祝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来临，产业献礼，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
0: 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1118万人次，
1: 市民游客凭火车票票根可享受多重优惠。
0: 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北京推出近1000场消费活动。
1: 天上月，水中月，宛平城卢沟晓月文化节上演家国诗意。
0: 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贯通开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本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传来好消息。近日，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日前前往探访了解到，亦庄综保区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为经开区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持续赋能。请听报道。
2: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近日迎来通过验收1周年，一年来园区1期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已经全都建成投用，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蓝晶园综合配套楼一应俱全，整体入住率达到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3: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它可以把这个车辆进到综保区，就可以直接完成退税，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因为以前可能必须要车辆实际离境才能退税，比如说这车辆到了境外，它有一些数据交换，欧洲的道路上要识别欧洲的语言环境、道路标准、风俗习惯这些东西呢，要是直接进到国内，可能涉及的一些这个保密啊这些限制的规定，但是在综保区里边，我们通过跨境数据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就可以实现它这个数据交换。
2: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痛点，综保区的加工楼里正在规划打造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10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3: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综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综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2: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综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综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灵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4: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综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2: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2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5: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临，人流、车流、物流预计将大幅增加，要周密细致做好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突出抓好大人流防范应对，强化缆车等景区游乐设施设备隐患排查整治和维修保养，严防事故发生，做好道路安全工作，狠抓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强化社会面安全风险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扎实推动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紧扣七有五性，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效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市民群众。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北京发展规划时指出，推进数字北京建设是面向未来打造城市竞争优势的关键抓手，要聚焦以数字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目标，系统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扎实推动数字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

0: 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提醒大家，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假期期间，机动车不限行。今天是假期首日，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部分大型活动场馆、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出现短时大客流。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110.2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双节来临，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将达380万人次。节日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天坛、首钢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在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办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7.5折优惠。北京北站办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多家餐饮最低7.5折，零售品牌低至6.8折。清河站办北京北站办则联动延庆区八达岭文旅集团，旅客凭清河站、北京北站始发到延庆或八达岭长城站电子购票凭证，可享受八达岭夜长城游览立减50元、梦华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半价优惠等多重福利。
0: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北京已经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全市推出近1000项促消费活动，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友凭景区票根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餐饮市场迎来家宴、礼赠、出游消费叠加的高峰。老字号联合舰队华天所属各老字号门店提前进入备战状态，推出一系列惠民福利。中秋当天，汇丰饺子楼、同春园等门店为到店用餐顾客免费送上月饼。汇丰饺子楼推出实惠3人餐，国庆期间堂食享折扣优惠，周四肉龙半价福利。同春园外卖窗口推出红烧狮子头半价、特价酱肘子等优惠。11期间到店用餐还可免费领取复购券。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国家大剧院话剧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秋首度登台，北京人艺经典剧目《画眉》迎来重排首演，皓月华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秋节音乐会，儿童剧《明月几时有》等主题演出齐贺中秋， 音乐史诗《百年荣光》

0: 长征组歌、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等主题演出礼赞华诞。此外，流行演绎精彩纷呈，周深、毛不易、徐良、周传雄等明星演唱会相继开唱。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世代的古典为主题，带来70多场音乐活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少年乐团展演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朝阳公园举行，全国40多支青少年乐团奏响青春乐章，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多元化的金秋文艺盛宴。
1: 月满卢沟，山河永定。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正在进行中，文化节创新融合文化、赛事、市集等多元业态，将千年古都雅韵、中秋传统诗意与厚重红色历史深度交融，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全景式的金秋文旅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瞿先和告诉记者，当红色旋律回响在永定河畔，古韵光影交织，古今情怀共鸣，现场观众会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家国大义的交融之美。
3: 一来到这儿，人们就会想起到这历史，这个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而我念的又是黄河大合唱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第三段的一小段，虽然节目很短，但是能跟同学们在台上一起，他们能唱黄河大合唱，我念着一段，这就是一个老中青三代的结合。
2: 灯火点亮宛平古城，月色温柔映照卢沟古桥，夜幕之下灯光夜景璀璨绽放，传统中秋民俗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共生。市民杨思文感慨道，
4: 现场的灯光秀还有我们的舞蹈的轮番上场，既有古韵诗意，也饱含了家国情怀，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我内心十分的感慨。
2: 一城灯火续文脉，代代坚守传初心，从老宣讲人半生守护到青年一代接棒传承，宛平城的红色故事、卢沟桥上的家国记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讲述中永葆温度、永葆力量。郑然是宛然一平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的讲解员。
5: 每年站在卢沟桥的应该是爷爷，如今我也接过了爷爷的手中接力棒，继续守护着卢沟桥，把这个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创新打破单一演出模式，以6大主题板块、16项特色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活力。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介绍说，
6: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这个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文化市场。
0: 北京再添骑行游玩好去处，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日前贯通开放。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将成功串联3山5园、奥森公园和温榆河公园3大公园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7: 上午9点半，随着发令笛声响起，一场以齐聚清河、滨水共享为主题的骑行活动在清河温榆河滨水绿道上启动，也标志着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社会开放。用11个半小时，启有工程启后了起点，
8: 就是水清岸绿，让我也切实感受到了河道治理给我们百姓带来的切实实惠，我觉得非常好。
7: 本次先行开放的34公里滨水绿道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其中清河段通过道路拓宽、断点打通、节点优化等综合手段，让一条连续通畅的滨水慢行空间逐渐成型。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公共事务科科长张博告诉记者，
8: 我们在滨水空间建设过程当中，对我们沿线的9座闸站也进行了提升改造，建设过程当中呢，让渡了一部分的闸站空间给市民提供一些作为卫生间使用，同时呢也提供了配套的座椅垃圾桶，市民在骑行过程中呢可以体验到清河的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效果。
7: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磊表示，在滨水绿道贯通开放的同时，清河的水生态系统也得到了提升，
9: 我们的一些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了清河。
10: 我们也是在河道的两岸通过种植一些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一方面提升了河道的整体美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7: 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也将全线贯通，届时将成为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

0: 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傅新磊介绍说，
1: 清河并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河公园三大公园群，建成辐射42个小区，约200多万人，32处公园、26个商业区的城市公共空间。
0: 除了29公里的清河段并水绿道，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明路段5公里并水绿道也于同日贯通开放，市民可以从温榆河经沙子营闸一路行到清河。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
2: 后续还会将金明路以下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然后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3: 新闻广播消息，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延庆举办，共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每条线路行程3到7天不等。例如其中的一条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寻幽之旅，从大觉寺900年古银杏出发，经妙峰山、陵水举人村、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与暖泉古镇，赏暖泉打铁花。此外还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覆盖京津冀3地200多家优质景区，老人和孩子可以乘坐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赵号，感受非遗首座、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等，列车直达承德避暑山庄和金山岭长城。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东城区启动多彩金秋系列活动，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串联中轴线、环二环、皇城根等核心片区，同时地坛银杏观赏季、龙潭金秋市集、中湖金秋夜音乐会、太庙桂花展等文旅活动陆续上线。
3: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首都图书馆联动艺馆三址，推出125场线上线下特色文化活动，涵盖人文讲坛、亲子研学、主题展览、科普艺术多个门类，以丰盛的文化大餐丰富市民假期精神生活。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小程序查询活动详情，进行报名预约。
5: 双节临近，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推出园林夜游、全新主题展览、联名快闪等项目。
6: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8: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首钢篮球中心内赢球飞舞，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在这里圆满收官。顺义区选派的71名运动员经过2个月的激烈鏖战，斩获 U14组银牌、40岁以下组铜牌。行政区联赛汇集来自全市16个行政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7支代表队，548名运动员参赛。历经8场主场、8场客场的角逐，顺义区代表队在 B 组取得靠前的名次。在收官之战的赛场上，顺义选手跨组对阵 A 组劲旅时毫无惧色，敢打敢拼，每一板都倾尽全力，落后时紧咬比分，极限处寸步不让，积分牌上的比分几度焦灼。选手们在多场对抗中打出了精彩回合，展现出顺义乒乓永不言弃的昂扬斗志。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顺义区代表队获得 U10组全市总排名第7名，U12组全市总排名第8名，U14组银牌，40岁以下组铜牌，40岁以上组全市总排名第7名。成绩的背后是顺义区多年来深耕群众乒乓球运动的深厚积淀。自4月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启动以来，顺义区各镇街就掀起了全民拼搏的热潮。来自全区19个镇、6个街道的近3600名乒乓球爱好者挥拍激战，从孩童到长者，乒乓球爱好者们齐上阵， 以求

友以赛聚力，生动展现了顺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活力。赢球飞旋间，跃动的是顺义群众体育的蓬勃生机。挥拍对决中，彰显的是顺义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虽已落幕，全民健身的热潮仍在顺义持续涌动。小小赢球正转起顺义百姓的健康新生活。记者李一鸣报道。凌晨4:00，顺义区一小区居民开灶煮面，不料中途睡着，锅干烟起。危急时刻，屋内典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敏锐捕捉浓烟，瞬间将报警信号传至中控室。物业、公安、消防三方快速响应，成功将酣睡中的当事人安全转移。一只小小的报警器成了这场险情中最及时的吹哨人。时间倒回到8月中旬某天凌晨4点，小李化名回到家，习惯性打开炉灶烧水煮面，起锅烧水下面，动作一气呵成。然而在等待面条煮熟的间隙，他已在沙发上沉沉睡去。灶火未熄，锅中的水很快烧干，面饼焦糊，浓烟顺着锅沿升腾，迅速向客厅卧室蔓延。暗夜里，危险悄无声息的逼近，而小李浑然不觉。关键时刻，屋内从不打盹的哨兵拉响了警报，墙上的典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敏锐捕捉到空气中的烟雾颗粒，瞬间将报警信号传至小区中控室的主机。中控值班员接到信号，立即调度巡防人员赶赴现场，敲门无人应答，电话无人接通，物业当机立断，同步联系派出所和消防救援力量，破拆工具应声而动。房门打开的刹那，浓烟扑面而来，救援人员在能见度极低的屋内快速搜索，最终将睡着的小李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惊醒的小李望着满屋烟雾和身边的救援人员，后怕不已。从废锅到险酿火灾不过10几分钟，若非报警器及时发声，后果不堪设想。一次精准预警，一场快速联动，将一场可能演变为惨痛火灾的事故消灭于萌芽。这只巴掌大的白色圆盘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了小设备大作用。顺义消防提示：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烧水煮面炒菜过程中人员切勿随意离开，若离开厨灶或厨房，务必关闭火源，切断燃气，牢记人走火灭罚关。同时建议广大市民在居住场所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电池充足，灵敏有效，让它在危急时刻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第一哨兵。记者李一鸣报道。在赵泉营镇纪山营村纪东路南侧，一座占地仅100平方米、高7米的农食废弃物储运站静静矗立，灰色坡顶与周边的农田和村落风貌浑然一体。这座房子是北京市首个非建设用地类点状配套设施项目。纪山营村是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提升村，全村以农业为主，建有大量温室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常年产生农膜、秧蔓、农药包装等种植废弃物。过去这些田间垃圾无处存放，随意丢弃，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带来水土污染和蚊虫异味。如今农食废弃物储运站的投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项目内部划分为废弃物暂存区与转运作业区，配套设置防雨、防渗、通风等环保设施，可满足农田垃圾规范化收储转运的标准要求。项目于7月21日获批，8月7日建成，现已投用。这一项目的建成投用源于一项政策的突破。2026年1月，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点状配套设施用地应充分发挥以点带面作用，以小体量建设带动大规模田林空间的生态价值整体提升。其中非建设用地类新增了其他小微配套设施分类，单体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建筑规模不超过200平方米，为这类项目开辟了政策通道。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主动协助属地开展精准选址，摸准实际需求，围绕项目落地实施进行全方位预判，

会同区农业农村局提前了解需求，高效搭建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储备库，形成建设方案，并对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方案既符合政策要求，又具备实际可操作性。作为2023年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镇，赵泉营镇承担着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农食废弃物储运站的投用正是这场系统性升级中的关键一环，它从源头杜绝了田间废弃物乱堆乱放问题，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优化了乡村生态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它用100平方米的小体量验证了一项新政策的可行性，为全市乡村产业配套用地供给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北京奔驰发布消息，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作为顺义汽车产业高端制造的代表成果，该车型聚焦智能科技、设计美学、动力系统、驾乘体验等方面进行升级，彰显了顺义高端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全新长轴距 GLE SUV 双星辉前大灯构成了车头独特的视觉标志，发光中央星标与发光格栅边框相得益彰。中国专属加长设计将整车轴距提升至超3.1米，配合大五座布局，为后排乘客带来宽奢的乘坐空间。标配可滑动开启全景天窗，搭配新增的座椅震动按摩功能，进一步提升出行舒适度。在智能化与驾控层面，奔驰首创 AR 平视显示系统，将导航关键信息融入真实环境，打造沉浸式导航。全新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将在中国市场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智能辅助驾驶与辅助泊车。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直列六缸发动机，具备3.0升排量，标配电动辅助增压器，峰值扭矩提升12%至560牛米，配合17千瓦 ISG 智能电机与48伏轻混系统，兼顾充沛动力、更低油耗与行驶静谧性。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的诞生地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总占地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建有独立完整的四大工艺车间与质量检测中心，将制造确定性贯穿于造车全流程。顺义工厂冲压车间配备测量精度精确到微米级的蔡司光学检测仪器，单个零件设置上千个检测点位，从源头确保几何精度。庄汉车间一辆全新长轴距 GLE SUV 的白车身由数千个焊点连接成型，这些焊点需要100%通过无损检测才能得到质量放行，焊接过程中的电流压力等关键参数也被全程监控记录，形成完整的数字档案。底盘装配环节，关键螺栓由高清拍照系统逐一识别，结合世界顶级拧紧工具，实现数据云端存量，并支持30年全过程可追溯，为碰撞安全与耐久性提供可量化的支撑。北京奔驰还全面推广 AI 视觉质量检测机器人，推动质量管控从人眼抽检向数据全检转型。目前 AI 视觉技术已覆盖焊点质量、间隙面差、涂胶轨迹及装配完整性识别等环节，并正在持续扩展应用边界。为确保全新长轴距 GLE SUV 从容应对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双重场景，顺义工厂专为其改造建设质量涉水测试间，模拟户外极端涉水场景，严苛验证整车密封性与可靠性。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的下线，既是北京奔驰深耕高端汽车制造、坚守极致品质初心的重磅成果，也是企业扎根顺义、依托区域优质产业基础与良好营商环境、赋能地方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新长轴距 GLE SUV 正以扎实的用料、精益的工艺与全流程数字品控，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值得信任的出行选择。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

陷阱。近期顺义发生两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

0: 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一夜洗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3: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3: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3: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款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4: 积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7: 亲民呐。
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7: 情怀呀。
6: 得嘞，咱走着。
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9: 您听过前文书？咱们交代的比较清楚，方奎是每年从汪家峪来看兄弟一次或者是两次，老伴儿疼小叔子，感情甚好，隔个3年2年的呢也来一次，今天是一家三口人全来，因为在陕西凤翔府住店过夜。方奎呢得知惠宾不干好事，西雅的先行一步，他先来的，老伴跟儿子迟到一步，这才赶到古刹玉皇顶。庙里发生这些事儿呢，老夫人他们都不知道啊。在车上下来一叫开门，小和尚撒脚往里就跑，向惠宾禀报：长老，哎，您的老嫂子来了，您侄儿也来了啊。惠宾就一愣，在哪儿呢？车子到了门前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吧，惠宾呢一抖了手，知道这事儿麻烦了，跟佟林说：佟侠客稍后片刻。迈大步出来迎接，等他到门前一看，可不是吗？哎呀，老嫂子一见这惠宾呐，满脸全是笑纹啊。兄弟，没想到我来吧。哎呀，嫂嫂，嫂嫂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阿弥陀佛。方小波过来赶紧撩衣服给叔叔跪倒了。叔叔，您听好吧，侄儿给您磕头了。哎，起来，小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夫人回头告诉手下人，把那东西全拿来。哎呀，手下人大包小流的拿过不少东西来。老夫人就说：